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5: 哇，这边好美！
4: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6: The music is coming。
4: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7: 哇，这边好美，
6: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8: The music is coming
6: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网络端口也可以同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喜马拉雅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搜索海口生活广播，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海口挺丰村以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啊，地处火山岩地区，土层浅薄，土壤的透水性比较强啊，这个土地流转整合难，不适合发展传统的农业，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了，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近年来，该村呢依托城郊区位的优势和琼北火山古村貌的这种风貌资源，整村打造了龙华动漫产业园，探索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走出传统村落活化加上数字创意经济的全新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动漫特色转变和退化，实现了动漫特色的振兴村。

为了提升党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将原挺峰村党支部呢升格为党总支，并且结合动漫小镇四期的发展规划需要，设立了四个区域党支部，同步推动成立两家动漫企业党组织，有效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强化党建领航作用，建立了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与海南大学、海口农商行、中国铁塔等九家单位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通过活动的共办啊，村党总支帮助了动漫企业党支部规范地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等组织生活，推动新兴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难题同解，由村党总支牵头整合联建共建单位各类资源，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整村授信以及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推动解决漫画家就近用餐、快递入村问题，协商开设两条公交路线，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民生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挺峰村设立龙桥动漫小镇人才工作站，协助首批五名漫画家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实现海南省动漫领域高层次人才认定零的突破。一名项目负责人认定为创新创业人才，不仅让人才享受到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也为产业发展留住了核心力量。农旅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培育农村经济新引擎。依托优越的雀优势和独特的古村美景，挺峰村啊为漫画家们提供了舒适和灵感兼具的创作环境，吸引了动漫企业和人才入驻，并且呢借势打造特色动漫产业，采用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模式，建成动漫产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同时将历史文化底蕴转变为具备体验内容的特色文化村，宜居优美的环境吸引了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截止到目前呢，园区体系累积，这个营收达到了3.8亿元，纳税超100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近860万元。每一年都有40多部国漫的作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漫步在挺峰村的街头巷尾，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动漫人物的立绘雕塑，也可以呢见到用火山岩制成的牌坊、石桌、石凳等等啊。这种新潮动漫元素和古村旧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我们虽然连片规划了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但一直秉持修旧如旧和不大搞这个大拆大建的理念，充分地盘活村中闲置的农房资源，实现了融合式发展。龙华区龙桥镇党委书记说道，随着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挺峰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加村集体、企业加农户等多种连农带农的模式，将动漫产业带来的流量转换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量。由村集体公司和动漫公司合资成立的龙华昌学物业服务公司，其中啊，这个村集体公司占股45%，不仅承担园区物业的管理业务，还凭借村里的动漫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产业展活动，接向美化工程等项目进行创收。先后承办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主题漫展、村 VA 排球赛等等项目。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让村民真正的受益。村党总支牵线搭桥，发动了这个村民把闲置的房屋租赁给入驻企业和漫画家，让村民呢增收房租50多万元。部分村民通过承担装修工程，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动漫产业带来的粉丝经济，更是吸引了年轻的村民返乡创业。比如说，打造了榕树咖啡厅、古村农家乐和火山民宿等等特色文旅项目。如今呢，挺峰村每一年接待游客可以超3万人次，带动一批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
挺峰村在海南首创的物管乡村模式啊，物业公司作为昌学动漫产业园区的业态服务者和环境管理者，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和设施维修、绿化维护等等标准化服务，解决了基础设施后期管理、公共卫生常态维护等问题。公司还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可以服务保障企业需求。物管公司带动村集体增收之后，又将部分的盈利反哺投入乡村建设维护，用于村民节日福利呀、精神文明的这个活动开展和基础设施升级，从而形成治理促增收、增收强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呢，挺峰村还充分地发挥能人调解优势，为乡村的善治注入温度。39名党员干部常驻项目一线，开展组团式服务，全程服务项目落地、农房租赁和道路扩建等重点任务，保障动漫小镇二期建设顺利完成。组建是由这个离任村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参与乡村建设、矛盾调解和环境整治等工作，协调解决因为企业入驻引发的租房纠纷、噪音投诉等等问题，促进新老村民和谐相处。而下一步呢，挺峰村将会深入实施自贸港先锋行动，连片打造和美村群落，做大做强动漫数字的创意产业，吸引更多新型人才进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挺峰村啊，真的是集了这个我觉得古村落和动漫的全新的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能之前很多人也很难去想象这两种不同的元素如何才能够叠加在一起，但是它真的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应。然后走在这儿，你感觉除了有动漫和的全新的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前来打卡，及和的全新的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前来打卡，有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因为在这儿可以看见他们非常喜欢的动漫元素。

0: 四茂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甲子镇啊绿头水鸭的逆袭之路，养鸭卖鸭加上呢赏鸭品鸭。如果你走在琼山区甲子镇的山水田园之间啊，你会觉得呢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这个绿头鸭悠然地浮于水面当中，而这群绿头鸭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鸭子，它们也是甲子镇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呢，甲子镇立足于生态资源的禀赋，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全力打造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绿头水鸭特色品牌，在发展规模化养殖同时，连农带农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让绿头水鸭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亮眼名片。日前呢，记者是走进位于甲子镇大同村的山口野鸭风情山庄，这里也是甲子镇绿头水鸭核心养殖示范基地。在农庄的孵化室外，货架上摆满了圆润饱满的鸭蛋，工人呢也在俯身细致的挑选加这个个头比较饱满的品质上乘的鸭蛋送入孵化机，用于培育鸭苗。走进到孵化室，几台孵化机持续稳定的运转，孕育着产业发展的希望。鸭群呢每5天会下一次蛋，精选之后的鸭蛋在孵化机孵化25天，小鸭就会出栏。工人一边查看这个鸭蛋的品质，一边呢也介绍到说，孵化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需要定时检查，剔除无生命迹象的鸭蛋，全程精细管护，保证鸭苗的存活率。如今呢，这个基地已经构建起了集孵化、育苗和养殖农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现，实现从鸭苗的培育到成品鸭出栏的全流程科学养殖。依托专业的孵化技术，基地实现了绿头水鸭5天一次的稳定的孵化，每月呢可出栏成品鸭50000只。绿头水鸭呢属于是野鸭，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同时工人还需要为鸭子呢捡羽翼，防止飞虱。如今啊，村里的养殖绿头鸭的村民已经有10余户的基地呢，不仅是向散户出售这个鸭苗，还提供技术指导。

疫病的防控等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了基地加散户的联动养殖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只鸭苗呢卖5元钱，养殖约2年，上市的时候市场价能够达到80元一只，比普通的鸭子高出不少呢。这来自于基地负责人的介绍。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呢，肉质非常的紧实细嫩啊，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丰富，这优秀的品质呢，使其成为了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热门货。美食加美景，多业态造就了特色名片。时近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浓酸的餐厅可以说弥漫出非常浓郁的香味儿。厨师正在烹饪由绿头水鸭制作而成的美食酱油鸭。只见呢，整只鸭浸泡在由酱油、冰糖以及多种香料精心熬制成的酱汁儿当中，被不断的翻动，小火慢卤，这个酱汁的鲜香充分的渗入到鸭肉的肌里。一个小时之后，色泽油亮、香气扑鼻的酱油鸭就出炉了。夹起一块鸭肉入口，鸭皮紧致弹牙，鸭肉呢紧实入味儿，酱香和鸭肉的鲜香在口中交织，令人哎呀非常的赞叹啊。立足特色的养殖产业，在甲子镇的支持之下呢，目前啊也是在深深的去探索一下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鸭产业不仅包括养鸭卖鸭，还能够赏鸭品鸭。农庄内的配套开设了垂钓等等休闲项目，游客在此既能够欣赏到野鸭的这种风貌啊，独特的田园景致，也能够品尝酱油鸭等等特色美食，享受惬意休闲的美好乡村时光。而如今的甲子镇绿头水鸭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下一步，甲子镇将会持续的深耕绿头水鸭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持续的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让特色农产品产业成为推动该镇的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说到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再说到由绿头水鸭做出特色的美食酱油鸭，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呢，前往甲子镇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至少是这样，因为我对于鸭肉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但吃了这个酱油鸭之后，至少是这样，因为我对于鸭肉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但吃了这个酱油鸭之后，真的会发现你对于鸭肉所制作出来的特色美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更新了曾经我对于鸭肉的评判标准。现在的很多在乡村的农家乐呀、农庄，不仅是可以体验特色的美食，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儿，食材又很新鲜。同样呢，开设什么垂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适合亲子互动打卡的这种项目，我们不仅是可以感受美食，欣赏美景，还能够好好休闲快乐的玩一整天。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美兰好品专栏时间。
6: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酸姜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啦啦啦啦啦啦，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4: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兰好品的荣耀国家级平台海口美兰产品品牌迈向了全国的新高度。近日，海口市美兰区农产品区域公有品牌美兰好品亮相了中央财经频道，以权威媒体的视角向全国展现美兰热带滨海特色农业的生态底蕴、品质实力和品牌价值，标志着美兰好品从区域品牌升级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公用品牌，开启品牌强农、乡村振兴的全新篇章。作为国家级的财政权威媒体，这次呢 CCTV2 聚焦的是美兰好品的品牌建设、产业发展和市场成果，深度地报道了美兰区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一加十加 N 产业体系为核心，整合潭牛文昌鸡、美兰海南鲷，还有就是美兰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三角宁地瓜、大直坡凤梨、涌群苹果枣、曲口生蚝、美兰海虫草和美兰富贵竹等十大特色农产品，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级品牌矩阵，打通生态优势向市场价值转换的路径。那这次的报道当中，是对于美兰好品品牌建设成效的国家级认可，更是公信力、影响力的双重加持，不仅让全国观众直接的认识到美兰优质农产品，更加强化了市场对美兰好品生态安全优质特色的品牌认知，为品牌拓展全国市场、对接高端的渠道、提升产品溢价注入强劲动能。乘势而上，美兰好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 登陆央视财经是美兰豪平品牌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更加的新的起点。未来呢，美兰区也将持续的做强美兰豪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化标准建设、品质管控、市场推广、产业融合，让更多美兰优质农产品可以走进到千家万户，让美兰豪品呢成为全国消费者信赖的农产品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农业品牌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美兰力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啊，美兰豪品区域公用品牌它的一些品牌价值的故事，包括美兰豪品大家族当中的特色农产品，很多朋友也表示非常喜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

有这个最新研发的生蚝酒等等。三江莲雾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口下去完全爆汁，三角宁地瓜也是软软糯糯的啊。这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美食。大智坡凤梨一口吃下去，你会感受到好像所有的清凉还有所有的这种果香系在你的口腔里面，仿佛自己就来到了一个硕大的水果世界啊，包括这个永晴苹果枣。曾经在美兰的一次的这个落地活动当中，我吃了这个苹果枣，一口难忘到至今。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些农产品会更加的感兴趣呢？尤其是关于美兰好品等等，如果大家喜爱的这些水产品或者说是一些特色农产品，也欢迎及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分享。联系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家门口的小渔村成为了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这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小渔村哈，而且是非常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以前出海靠运气，现在家门口就能够奔好日子。曾经藏在海角少人知，如今呢成了人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自从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自贸港的红利不止在港口，在园区，更是顺着海风轻轻地落在沿岸一座座的小渔村。那些动人的变迁，在家门口的沙滩，归港的渔船，还有翻新的石屋，村民的笑脸上一一的都是那些曾经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的渔村的蝶变。曾经安静的海边村落正迎着自贸港浪潮奔向更有奔头的新生活，游客来了日子忘了，家门口的风景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藏在海角到全网出圈，海口容山寮。清晨渔船归港的马达声唤醒了沉睡的鱼巷渔港，然后午后呢，海风裹着咖啡香掠过火山石墙。傍晚啊，落日把海面染成了橘色，大家说这片橘子海是值得你去感受的。这里曾是连老海口人可能都不是非常知道的隐秘的渔村啊。自贸港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贯通，政府投入2000万元完善基础的建设，村道白改黑，污水管网的改造，游客中心建成等等。如今呢，百年的石屋和绝美落日交织，容山寮成为了环岛旅游公路上的顶流打卡地。日出而作，日落成景，家门口的风景彻底换了模样。除了容山寮，其实在我们海南有很多很多特色的这些村落，比如来到儋州神冲村，这地方有着400年历史的火山石古渔村，过去呢深藏在山海之间，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再加上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啊，三重的加持，这个渔村啊迅速的走红。感受一下它独特的魅力，首先有红灯笼缀满石屋，红树林依岸摇曳，还有古岸田、古盐田映着碧海。当地呢坚持开发与保护并行，留住了渔村肌理和生态底色。曾经静美的海角小村，如今也成为了刷屏社交平台的网红目的地。现在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有工作，有收入，有奔头，不用漂泊，安稳拉满啊。自贸港的红利不只是在账本里，更是在家门口的笑容里。再来关注到是万宁的田心村。曾经呢，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渔村，收入很单一。封关之后，冲浪产业和文旅热潮席卷而来。如今的田心村啊，已经有53家民宿了，覆盖高中低档啊，各地牌照的这个自驾车可以说是挤满了村道。村民出租闲置房屋，每年稳收数万元的租金，留在村里做保洁服务员，月入3-4千元。年轻人呢考这个冲浪教练证啊，旺季收入可观，家门口就业，浪花里赚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是昌江多个沿海渔村坚持一村一策，比如说咸田村、鲨鱼塘，还有海尾社区等等啊，保留滨海风情和休闲渔业特色。通关之后呢，渔业和农业升级了，深海网。

香经常与走向广阔的市场，战神西瓜品质更优，销售呢也变得渠道更广。现其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县到村的物流时效从72小时压缩到24小时。本土大学生返乡用直播文创为家乡赋能，渔村的生意啊越做越宽。曾经年轻人是往城里跑，如今呢机会顺着海风吹回家，开民宿、做文创等等，不用离乡，机会拉满。家门口的海浪里藏着比城市更为滚烫的梦想。然后说到这些家门口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异乡来客，然后呢到这个渔村的家人，他们打造了很多全新的业态啊，融入到了这个乡村当中，也被渔村的落日和烟火深深的打动，为渔村呢带来了全新的气息。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其实说到海口的这些乡村啊，还有海南各式各样不同的古老的渔村呢，接下来最后在今天的节目的小尾巴，我们也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村落。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有人是这样说啊，说它又村又 city。 秀云村的这个古村，它是火山石垒成了老屋，黑灰色的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都是它非常显眼的标志。这就是秀云区石山镇三清村的表世界。但是你走近，你就会打开另外一个里世界，看看是否表里如一啊。三清村呢，外表复古，但你走近一看，很多业态，比如说理疗小屋里有人在练瑜伽，民宿包厢里面有人在蹦迪，非小院里呢有人在撸猫搞团建，石头堆旁有人端着这个咖啡，可以说松弛感拉满。800多岁的古村硬是被年轻人玩出了这种反差萌。专门有外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了之后呢，说自己是透过刷抖音啊小红书看到了三清村这样一个古村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们的评价是觉得古朴与现代结合很难忘啊。此话不虚，三清村的最出片的点位之一就是藏在清晨乡野咖啡。那主理人是来自湖南的啊，已经来海南十几年了，相中了这里的火山石院落。而这里呢，有一种说法就是火山石自带能量的，很多客人就爱往这个石头旁边一坐。于是这个主理人就把咖啡店开进了老石头房子，就地取材，修旧如旧，用石块呢铺设成餐桌，中庭围着火山石吧台，院和院之间用火山石和绿植加以隔开，尽显巧思啊。再往里面走一走，一步一景，一院一品，家家都是隐藏款。比如说在春风十里飞小院里面学学刺绣啊，在阿鲁纳疗愈小院当中打坐冥想等等，还有在胖朵沉香文化馆里面品沉香。几处院子几种玩法并不重样，这就是逛村硬生生地逛出了一种拆盲盒的惊喜感。如果是旺季来临啊，三清村能有多热闹呢？有说就若不是石头不能动，老板也想让他们挪一个座。带娃的家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以及顺着网线摸过来的阿姨姐妹团等等，各种年龄段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热闹，各有各的喜好，互相靠近又互不打扰，把这种边界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可能谁都不能想到，几年前村里还静得发慌，年轻人往外跑了，老宅呢空着慌着，现在呀石头屋摇身一变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流量变成流量啊，一个是流水的流，一个是流下来的流。人气变财气，三清村的大变样不是靠大拆大建，而是靠绣花功夫。比如说

这个春风十里非遗小院的主理人杨先生还说过，他说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村里原有的风貌，同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的理念。后来发现啊，这种做法非常的受到欢迎。这种呢，所谓的就是修旧如旧，避免大工大改的玩法，让三清村成为了年轻人眼里的宝藏村落。从寻常古村到网红村，三清村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闲置的老房子给盘活了，让年轻人觉得有意思，让村里人觉得有奔头，让主理人觉得有得赚。不赶时间，不抄作业，用创意和审美给800多岁的古村开辟了新赛道。三清村不是孤立啊，在石山镇一村一品的故事呢也正在上演，比如说视察村正依靠着石湖园搞农业观光加上旅游，北部村呢则以农文旅加特色养殖融合发展带动家门口就业，各村不拼复制，而是特色拼特色，石湖花开在石头上，咖啡香飘在石头巷子里，同片火山岩开出了不同的花。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来到海南的话呢，别只惦记着大海和沙滩啊，也很有特色的很多的一些古村落都会为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感谢你的锁定和陪伴，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鄱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

0: 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3
1: 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2: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3: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4: 弄得卖羊，
5: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6: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7: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7: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烟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5: 哇，这边好美！
4: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6: The music is coming。
4: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城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

0: 四，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午间的时候，无论你是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已经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听着我们的节目，还是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们。人生就像这首歌一样，希望你能够可可爱爱的，无论是你可爱的笑容，还是你可爱的为人处事的这种态度，至少我们要做一个可爱的人，懂爱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在网络端口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包括喜马拉雅。记得呢，一定先要搜索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了之后呢，在网上也可以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你还可以预听，包括回听前一天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哈。我觉得现在多元化的这个媒体融合和新兴媒体的一种升级，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一些老朋友们，包括新朋友们，透过不同的渠道，然后跨越这种山海，不用受到地域的限制，都能够在电波的另一端或者是在网络的端口共同来收听着自己喜欢的内容。姐姐加油，为你直播，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依旧是今天的超有话，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最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一直在和我说到关于在生活当中 flag 那些事儿哈。我觉得好像每一年，无论是年初还是说年末，又或者是过了一个季度啊，半年的时候，大家心里就会有一个坑，就想，哎呀，我的计划有没有实现？要不要我再给自己新的一个 flag？ 我该怎么样去做？从小到大，大家想一想，你自己给自己到底立了多少次，或者是多少个 flag？ 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抛出来的就是我坚持时间最久的目标，时间树立最长的那个 flag 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呢首先添加关注，之后可以将你的留言编辑好，以这个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先和大家呢，在开始之前，我们正式的聊天，等候着大家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就是关于明白这一点，你立的 flag 再也不会倒。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它这是一组特别有趣的漫画，来自于央妈发的，说是你的 flag 是不是这样倒的。比如说我今年一定要坚持锻炼哈，第一天健身房干劲满满，第二天瑜伽健身坚持自律看了等于练了，然后第三天浑身痛休息一天，然后第四天昨天都没坚持住今天也算了，然后第五天爱咋咋地吧，内心是我好没有出息了，从来都坚持不下来呀。表面和你的内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表面总是好像自信满满无所谓了，坚持不下来就坚持不下来吧。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就说哎呀 flag 不是就是给自己立个目标吗，实不实现再说，但其实自己内心每次觉得很崩溃。坚持最重要的是做事的频次而不是强度，当你有了做事的念头马上行动起来，如果只有三分钟的热度，那就做三分钟的事儿，而不是先挣扎三小时与自己的惰性用力对抗三小时，那这就是坚持，这也是坚持。有的是就是水啊，一瓶水满满当当的，这是坚持。那这水呢，可能一会儿满一会儿降，然后一会儿又满了，一会儿感觉好像又见瓶底了，这也是坚持，只要你让瓶里保持有水分就可以。有人说自控系统运转的时候需要耗电，而意志力就是它的电源，越努力进行自我控制的话，消耗的意志力也就越多。那要不要再躺平五分钟呢？当你躺在床上纠结要不要起身做事儿的时候，意志力已经在悄悄地流失了。意志力这种宝贵的资源呢，就是这样被用在了刀把上。本来今年想咸鱼翻身的，没想到这句话很贴切哈，没有想到自己粘锅了。那么如何将我们的 flag 进行到底呢？以下几点听一听，那绝对不是心灵的毒鸡汤。第一个就是按一个启动按钮。培养行为习惯的过程当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反抗期、不稳定期和倦怠期。反抗区遇到的是阻力是最大的，这个阶段关键就是让自己按计划行动起来。试着呢，将一个物品设置为启动按钮，每次看到它就提醒自己该行动了。而且这个启动按钮啊，它呢能够是直接与你的大脑期待的感受相互连接的。比如说，如果你计划每天要跑步，只放一双运动鞋在门口，可能起不

的作用，反而一想到又累又枯燥的锻炼，你就会形成抵触。但是想想，如果你有想听的新歌，要追更的剧，可以把耳机跟运动鞋一起放在门口，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自己在跑步机上啊，沉浸式的听歌追剧的那种过程，那也许就会无痛地完成今天的锻炼计划。这种感觉无疑比单调的机械运动更加让人值得期待。但是只有触发内心真正期待的奖赏才能够起到作用哦。第二个就是警惕放纵式的奖励，连续几天早睡早起啊，于是呢，你可能就会想着，我要奖励自己周末熬夜打游戏，连续好了好几天健康的餐，奖励自己吃炸鸡和夜宵。当我们做了自认为好的事情的时候，会感觉自己良好，觉得呢理应该得到补偿。哎，我觉得这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特别的明显。比如说这几天我太累了，我连续在加班，你会不会有种习惯，就是回家之后我要好好吃一顿，哪怕回到家已经是11点了，我还是想要点一个外卖，就犒劳自己嘛。意志力正是被这种自怜、自我补偿心理所麻痹，诱惑也就趁虚而入了。这个时候我们错误地将执行目标的行为当做了目标本身，就你一边在吃薯片，一边别人问你，哎，你最近不是很有节制吗？你不是要告诉自己一个月之内你要瘦多少斤吗？你瘦了吗？你一边吃薯片说，我正在预瘦，预估自己正在变瘦。进行适当的自我激励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奖励不能够变相成为自我放纵啊，不能和自己的计划冲突。将目标呢明确并且量化，时刻的提醒自己目标到底是什么。你看今天我们和大家已经在前面盘点了一些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的 flag 不要短暂的停留，而是可以长久有效的给它实现哦。第三个就是要做一个负责的客服。当我们进入到不稳定期之后，心理上的阻力就开始逐渐变小了，但是这个时候外界因素开始作祟啦，总会有各种的事情打乱我们本来计划哈。比如说给，这是老板请的奶茶，同事给到你这么一杯哈，你的内心是，哎呀，不喝浪费了，不好意思扔，那么今天我就先不减肥了吧。哎，姐妹们，这个是不是日常在减肥时你的心理的这个动态？每一次你的朋友邀请你的时候，哎，最近新开了一家地摊火锅，最近有一家火锅可好吃了，最近有个甜品店既好看出片而且特别的好吃，早先下我们去一下，早先晚上我们去搓一段。你那个时候心里想法是，哎呀，反正都是要减，无所谓了，先把今天这一顿先吃了，我明天双倍的减回来。别人想一想，如果你真的决心把计划执行下去的话，那你就做一个耐心的客服，认真的对待自己遇到的每个屏障啊，并提出解法，给自己写一份观察记录。比如说我的计划是每天要喝8杯水，今日完成的计划你要写出来。比如说我只喝了3杯水，还有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挪列，比如说工作一忙我就忘了，我不爱喝白开水，尝试解决的办法为自己写一写。泡花茶呀，带喜欢的杯子，或者是定闹钟提醒，然后接下来是次日解决效果。哎，我觉得如果自己能够把观察记录写出来，你应该是距离你可以长期立个 flag 就不远了。至少我觉得你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有规划，很有想法，而且还挺能够持之以恒的人。因为本身写计划，刚开始写一条很容易，但是你要每一天持续的更新，它其实我觉得是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我突然之间会有一种感觉，那些年读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坚持日复一日的写日记，你有这个习惯吗？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如果现在说让你去天天写日记啊，不管写多写少，就是你养成这个习惯，大家能够坚持多久呢？还有呢，就是直接就事论事吧，执行计划，发现问题，改进和调整。当你不再将是否完美的完成任务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之后，执行计划时的阻力也将大大减少。第四呢，就是适当的要强迫一下自己了。外界因素不一定是计划执行的阻力，也可以是动力。通过和别人的约定、限时、
还有就是

逼迫自己进入到不得不做的状况。比如说是找健身教练约课，跟朋友约好时间打视频，一起写论文，互相监督，约人周日来家里玩，这样就必须在周六把乱糟糟的家给收拾好了。有句话叫辞字多败己，言字出高级。第五点呢，就是是时候的开启新计划了。到了最后阶段的倦怠期，特别容易产生付出没有得到什么回报的感觉。那么虽然完成了计划变得是相对自然了，但是最初的激情也会被消磨殆尽。坚持下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你进入这个阶段，特别特别想说一句话，祝贺你。这是因为你已经开始要适应新习惯了，习惯引力为了维持现状而设法抵制你所做的一切。你试着给计划当中添加一些变化嘛，营造新鲜的感，比如说我换条路线跑步啊，学做新的减肥餐呢，到咖啡馆看书，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另外在培养一个习惯的过程进行到八成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拟定下一个要挑战的计划了。你会发现不仅会提高现阶段的动力，也可以以新的心情投入到新的行动哦。那么坚持多久才能够养成习惯呢？我们总说21天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哈，但是并不是所有习惯都可以短期养成的。习惯分成三种种类，第一就是程度一行为习惯，它所需要的时间是一个月，比如阅读、写日记、整理和节约等等。程度二身体习惯，所需的时间三个月，减肥、运动、早起、戒烟等。程度三就是思考习惯，一般呢通常需要6个月打底，比如说像逻辑思考能力、创意能力和正面思考等等。很多人之所以对于习惯养成的时间那么在乎，其实还是因为我们会在重复行动的时候感到刻意和抵触。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一直给自己立个 flag， 说我一定要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比如说哪怕是每一天上床之前我给自己预留10分钟，哪怕就是10分钟阅读习惯。这个阅读你可以是纸质阅读，也可以是线上阅读，但是一定至少要有10分钟。可能前面我觉得第一周还是非常非常顺利的，但是越往后你越会觉得每次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主客观的因素阻碍你，你会觉得哎呀，这每天10分钟好像我也看不见什么样的成效。至少在我的身上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我发现如果是我立不下 flag 长时间的原因是我特别有一种很希望立竿见影，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包括习惯的养成，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达到自己心里的那种预期值，它的付出和我收获到想要的结果不是很成正比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点接受不了，而且甚至是消磨殆尽，没有力气了，最后就会想要退缩。那种心情不是说明天我再继续，而是觉得看吧，我觉得吧还是不行，要不就还是这样吧。今天在我们姐姐加油超有话就和大家聊聊 flag 啊。首先我们抛出的话题呢，就是回忆一下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你立过的你认为能够持之以恒坚持最久的 flag 是什么。对，你们一边去想，然后呢我们也在先和大家分享一些 flag 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让它长久。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将你的留言以这个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我看到小茹给我说，坚持每年给孩子拍一套生日照，从满月到今年已经是6年了，孩子6岁了，每次翻看校册的时候呢，那些他成长的模样都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有哎有，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的每一年孩子就是过生日之前他会拍一个1寸照，我们俗称大头照嘛。有一个小本儿，而且这小本儿非常的精致，就记录着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模样，都是这种很标准的1寸照，而且每一年穿的这个衣服就是这小衬衣样式都还比较的统一。他说你看顺着看一排，从1岁、3岁、3岁、6岁、6岁到9岁，你是不是发现孩子一点点的改变，从他的五官也好，还有从

他的整体的这个气质，包括他的这个面容表情，都会觉得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儿。那孩子和家长一块去翻阅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得。然后还有很多的夫妻每一年都会拍结婚照，纪念照吧。虽然你可能会随着日子时间的流逝哈，发现可能每一年你们的这个结婚照除了风格发生了改变之后呢，好像我们的人的宽度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那又如何呢？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能够立下这种 flag， 并且一直坚持很多年，包括坚持数十年，你再回头去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而且我觉得这种幸福感会大于千言万语。再看到楠楠呢，她说我每一周不管怎么忙，我都会买一点花回来，哪怕就是十多块钱的，我也可以高兴很久。家里有花，日子好像呢也跟着鲜活起来了。因为现在买花的途径非常的多嘛，你看，不仅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超市都可以买花，然后现在还有可以定制花嘛，那种周末花，或者是你家附近啊有没有这种小花店儿，线上去购买都可以，只要你有这种心情，你有这样的一种小小的关于美和生活的 flag， 你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会养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然后你会发现爱生活就是爱自己的一种本身外向的表现。风景，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呢，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和你聊一聊吧，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觉得至今为止你立过时间最长的 flag 是什么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
0: 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6: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8: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和你说一下，从小到大你回忆一下，你立的 flag 能够维系时间最长的是哪一个呢？哦，这个其实挺难的，你要好好想想。其实我们特别容易立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你想一想，它能够存活下来，而且存活的周期比较长的究竟有多少个？哪一个是存活周期最长的？萍姐说，坚持每一周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断舍离，扔东西的时候感觉特别的解压，心情也很敞亮。她说这是我坚持非常久的一个 flag。 我觉得你的这种 flag 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它已经从你立的目标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种很好的习惯了。我有个好朋友，他也是那次说他这个人解压最大的一点就是在家里打扫卫生，然后我们当时很诧异，因为他在贵阳嘛，我说哎呀，要是你在海口该多好，你的心情能不能经常不好？你要经常不好的话，欢迎你随时来我家。我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当一个人心情不好解压的方式竟然是大扫除，觉得自己家还不够，还得去别人家去一下。月儿他说，我坚持每一年首先带着爸妈还有我自己都必须要体检，再忙也得去，毕竟现在体检它还是有很多有益之处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期盼着自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体检呢起码会有一个提前的预估，包括当我们的身体亮红灯的时候我们不会太被动，这点我非常赞同哈，就是每一年至少要有一次的体检。因为体检大家总是会觉得我的身体很好啊，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我还用体检吗？这常常会听见不爱体检的人会说这样的话，但是有的时候身体里面的一些微小的信号它可能已经在用力的闪烁了，可是还没有引起你的重视，可能也没有在你的身体机能上有所反应。但是体检呢，它通过各种的数值就可以作为一个综合的研判，还是很有必要哈。尤其是家里有这个老年人，还是建议起码每一年都要去体检一下。也有朋友说，如果说每天晚上吃完饭都会到楼下遛个弯儿，慢走一下，这个可以算是坚持时间很长的 flag 了吧？那肯定算呢。像我偶尔哈，有一种心血来潮，我就想去小区溜达一下，慢走慢走。我真的可以看见，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一些熟悉的脸庞，他们可能在慢跑，可能在竞走。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坚持时间最长的，也是被逼无奈，就每天我都得要遛狗。我觉得遛狗的这个过程，我就尽可能把时间延长。第一个呢，就是小狗也开心了。那我自己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反正都已经下楼了，还不如多走几圈，这样得到一种很好的锻炼嘛，对不对？

琪琪的妈每天呢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我都会带切好的水果，这个应该是做妈妈的一种好习惯吧。我觉得好习惯也是从一种力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放学之后能够吃到新鲜的水果，补充一下一些养分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啊，或者是给孩子带一些情绪价值，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目标坚持成为了一种习惯，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儿。然后包括我看见也有朋友在分享说，如果每天可以坚持睡前跟孩子聊10分钟左右的废话，是一件很棒的事儿，而且呢坚持下来你会觉得很有趣。比如说可以和孩子分享一下今天在班上有什么好玩的呀，或者他今天在班上有没有一些让自己很不舒服的呀，和朋友相处有没有觉得不开心的呀，其实从这样的一些话题当中可以了解他的世界，也可以打开他的世界，是一种特别好的亲子互动。所有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开始可不可以为自己立下一个 flag？

我想到曾经我看某一个学霸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人说你这是最强大脑，那你怎么能够让自己对于这个知识的收集包括说记忆度这么的强，而且会发现他的分析能力很厉害。他说他每一天都会有一个习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他说对于未来非常有用，就每天在睡前他会留20分钟左右去在脑海当中回顾一下今天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我学到的一些知识，他就像是在脑海当中列一条目录一样的，一条一条的过，一条一条的过。他睡前的这半小时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那所以每天都养成这样的习惯，他的知识的积累包括巩固就很强。我记得那些年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呢，我也给自己心里埋下了一个深深的火种，立下了一个我认为可以长久树立的 flag， 就是从今天开始每天睡前至少20分钟我要回顾一下我今日发生的事情，然后学到的或者是我的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我给他盘点盘点，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之后我了不起。对对，最后就是你们想象那样，如果坚持下来了，我可能有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哈。可惜还是在半途当中，因为了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还是没有办法坚持下来吧。不知道大家平时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会不会看见你的朋友经常啊会分享每日的英语打卡的记录，比如说你的朋友是谁谁，他已经坚持了100多天，或者是今天已经是他的第345天的打卡了，大家都会 po 在朋友圈和自己分享吧。我觉得也不是为了和其他人分享，就是和自己分享作为一种勉励，然后你再翻看他朋友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打卡记录，这种也是一种立下 flag 当中对于自己的行为计划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证，就你一定会有一个具体能够实质表象化证明你今天完成了这个目标的戒指，然后你并且把这个东西呢你剖开了，你不仅是让自己看了，你也发在你的朋友圈，让大家一起来监督你也好，或者是见证你，然后包括还有些非常好的或者是就是那种加油鼓劲儿哈，情绪价值给的很满的朋友就会在下面留言说你好了不起啊，你都已经多少多少天了，哇300多天你太牛了。当时你看见这种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坚持又有了很多的动力呢？所以我发现往往我们在某一种行为你想要树立成目标的时候很多半途而废，第一个是自己没有完全的信念，第二个你会觉得在坚持的过程里面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寂寞，就好像这个参与感只有自己，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实时的去关注并且给你一些鼓励，是不是这种感觉会更加容易坚持，然后你会觉得你的收获感和幸福感获得感甚至也会更强呢？不知道哈，反正就是我这些年在坚持一些目标的时候，除非是当下一些很紧急的必须要在3个月和几个月必须要实现的，或者是最后一关的一个什么什么冲刺哈，那就没有办法，那个你必须要压迫自己去实现它，但是想要树立一些好的习惯，从立个 flag 开始，哎呀，坚持下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最后再读两条信息吧。杰出的我说我给自己立下来的 flag 就是坚持每一天都要早起并且给孩子做早餐，从刚开始说要坚持做不重样的，到现在呢只要保证每一天的早餐我都能够爬起来给孩子做，不让孩子在外面吃，营养健康，我觉得这个 flag 我已经坚持了6年还挺不错吧，那是非常的不错，很厉害啊。奋斗的蜗牛说，我这个人3分钟的热度唯一坚持下来就是每一天午休一定要有半小时，不错不错，给自己鼓励一下，养成一个午休，尤其是睡20分钟到半个小时，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啊，身体本身而言它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哦。这是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呢，今天要暂时先告一段落了，你还有哪些正在立目标的，或者是这个目标还在持续进行，周期还挺长的，希望大家持之以恒。
尽可能去克服它吧，因为毕竟想一想最初你定下这个目标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想法，而且一定会有很多的动力，或者说是必须要

0: 去实现的原因，你才会立下这个目标吗？那么紧接着呢，也会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单元的板块，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治愈人生的三把钥匙，无所谓，没必要，不治愈。我记得这是之前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所谓的不治愈、无所谓、没必要，不知道在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做到呢？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人民日报曾经分享的一篇，一定要大量读书，书读多了，人真的会变。人为什么要读书呢？其实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太一样吧。那些看过的文字，读过的字句，虽然看起来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但是不经意之间，它已经重塑了你的思维，拓宽你的认知边界，甚至悄然地改变了你应对的世界当中的方式。首先第一，读书的人可以低着头向上看。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总是受困于时间和空间，纠结于眼前的鸡毛蒜皮。平时生活当中，哪怕是一些小的不能够再小的事情，也能让他们为此吵上半天。莫言小的时候，就时常见村子里的人为了一瓶醋，为了一些家产而打破脑袋，但是莫言却不理会这些，他只是一有空便会躲进草堆里面，翻开一本书来读。书中描述的世界，让他燃起了走出这个村子的向往。他看到生活不只有琐碎和争吵，于是呢，他努力地读书，终于从一个放牛郎，一路走进了鲁迅文学院。之后他还凭借着自己的作品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在和自己心仪大师巨匠的心灵交流当中，眼前的困惑好像全都会迎刃而解，仿佛从污泥中拔出来，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学者曾经说过。所以说，爱读书的人纵使深陷到低谷，也能够抬头向上看，无论身处远方，他们都总是能够看到远方。无论现实如何的困顿，他们也总能看到生活的微光。当一个人拿起了书，他拥有的必然是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第二，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杨戬先生曾经说过，读书的意义大约就是以生活所感去读书，以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读书与生活从来都是一种双向滋养的关系。当你读够的书足够多，你就能够将生活当中的悲欢历练成为文字，又从书籍里面汲取力量，反哺自己的人生。读书的价值就会在你的身上实现最大化。而第三点，人这一生一定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读过的书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东西是无法长久留存的，一件精美的饰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斑驳，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会随着距离的变远而逐渐变淡。唯有你读过的书，时间磨不灭，别人也抢不走。无论过去多长时间，它仍旧会在你的脑海里面支撑你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

无论在何种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阅读积累始终是无法被剥夺的财富。有了这份财富，即使身陷泥泞，我们也依然会有仰望星空的勇气。第四，增长见识的方法有很多，而读书会让你见识更多的方法。一个人的见识就是一个人的认知，而增长认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书。持续阅读，你就会发现了，那些读过的书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现有的缺陷，到达更高层次的境界。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拓宽我们的眼界认知，垫高我们的人生维度，于无形中转换成为智慧与见识。当一个人读的书越多，便越不容易被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第五，读书未必让你什么都知道，但至少能够让你知道你还有什么不知道。如果你仔细去观察我们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一个颠覆认知的现象，就是越无知越什么都不懂的人越会觉得自己无所不知，而读书越多学识越渊博的人越会觉得自己知之甚少。这是为什么呢？爱因斯坦解释过这个现象，他说知识就像是一个圆，圆内是已知的，圆外是未知的，你学的越多，圆的周长越长，接触到的未知就越多。一个懂得越少的人就如同井底之蛙，以为眼前所见的这一点就是整个世界，殊不知他的一生都已经被困在这个点里，他却浑然不知，这才是最大的愚蠢和悲哀。而一个经常读书的人，时常会在书中遭遇陌生的领域，这种碰壁感恰恰打破了我什么都知道的错觉。因此，千万不要逃避读书，它能够让你更加看清自己。你每一次意识到我不知道，都是你心智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迈出的第一步。第六，有书作伴，生命便不会失去颜色。有书壮怀，灵魂便不会孤寂渺小。一直以来，我们都很赞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多读书，灵魂才不会荒芜。毕竟这生活总是枯燥的，如果不读书，我们的灵魂便找不到依托之所，生命也会跟着黯然失色吧。作家马尔克斯童年也是非常的孤寂，他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几乎没有朋友，但是在无人陪伴的角落，他却一个人偷偷的读书，从中寻找慰藉。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也会发自内心的感慨，一个人只要还能够阅读，就永远不会真正的孤独。就像一本书里所说，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纵使日子再枯燥，生活再无聊，我们也能够守住一方净土，让内心始终安然无恙。第七点，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啊。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山川湖海当中感受自然的魅力。读书能够给我们领略世界风光的另一种可能。人们常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如果你被现实所困，无法远行，那就不妨打开阅读的这扇任意门，去书中，去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这种见世面的方式，也可以弥补你人生的一大遗憾。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够悄悄地成为你自己。你读的每一本书都在拓宽你的认知，你看过的每一个字句都在慢慢滋养你的灵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的书，那些读过的书终会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你的眼界和格局，长成你的气质和风骨。

0: 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就像我们刚才所聊到的，人生立下一个小小的 flag， 哪怕是每天我在入睡之前用十分钟的时间简简单单的阅读，一年下来，也许你会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呢。
1: 太幸福倒不
0: 是，依旧感谢在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约城小伙伴注意了，约城蓝雁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

0: 乡村的样子。
1: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有哭没有说。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照亮，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伊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0: The best music
1: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勇敢。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

0: 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后期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
10: 去演出的后台，那里的一切都让我好奇而又向往。
11: 头上戴的长长的羽毛是什么呀？
12: 哦，这叫翎子，一般是武将才会戴的。
11: 嗯，为什么袖子这么长啊？
12: 哎呀，这叫水袖，抛旋翻抖，如行云，似流水。
11: 嗯，真好看。我也要唱戏。
12: 哎呀，好啊，小朋友，等你长大了，就能学戏了。

0: 5岁了，
1: 还要再长大一点点哦。
2: 哎呀，这次竞争激烈呀！
3: 是啊，
2: 这个小河京剧艺术团是咱市里京剧艺术传承基地的专属社团，执教的都是戏曲学校的名师，来报名的有上百人，录取名额只有30人
3: 啊！哎，麻烦让一让，让我看看。哎，我家报的是花旦班，花旦班缺几个人啊？
2: 哎，才10个
3: 啊！
2: 青衣、花旦和老生都只取10人。
4: 哎，有你，于木西，你的名字在青衣班。
0: 我考上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0: 太高兴了！
2: 哎呀，真厉害呀！
4: 是啊，考试那天呢，我听过这孩子演唱，他声音亮，进了艺术团呢，肯定更有前途。
2: 哎，我家孩子在学校里啊，也有京剧社团，跟着老师画脸谱、跳京韵操，学得有模有样，我就把他送来考试了。
0: 爸爸，开快一点，要迟到了。
5: 哎，堵车我也没办法，又不是上学，晚几分钟不要紧。
0: 那可不行，今天是艺术团的第一课，只能早到，不能晚到。
5: 木西，你成天练功听戏，累不累啊？
0: 累，可是我喜欢唱戏。
5: 你才几岁呀？你能保证自己一直喜欢唱戏吗？真是孩子话。
6: 同学们好，
7: 赵老师好。
6: 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堂课。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是个春光明媚、万紫千红的美好世界。现在呢，老师就要引领你们进入这个世界了。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好，那在正式学习京剧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两张图。那谁来说说这两张图的含义啊？于木西，你来。
0: 嗯，这是太极图，代表代表变化。
6: 说对了一点。另外一张呢，谁来说说？啊，好，任雪雪，你说。
8: 嗯，老师，这不是个大铜钱吗？古代的铜钱就是这样的，圆形、方孔，寓意嘛，大概是不能贪财。
6: 没错，两位同学啊，说的都很好。太极图代表的是京剧世界。虽然舞台上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可是它却能变化出万水千山、世界寰宇。
8: 老师，那铜钱图呢？
6: 铜钱的中间有个眼儿，我们唱戏可千万不能陷到这个钱眼儿里，要时刻清楚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唱。
0: 为了什么而唱？
6: 这两张图啊，是我的师父给我上第一课时画的，一晃已经70年了。今天我把师父的教导转述给你们听。
9: 赵老师，您师父是谁啊？
6: 我的师父是云鹤卿。
0: 云鹤卿，大名鼎鼎的云鹤卿，
8: 这两张图就是您传给我们的师门秘籍呀。
6: 没错，师父让我记住，学戏更要学做人。我希望你们也能记住，京剧角色根据人物的不同年龄、身份、性格等，分为生旦净丑，其中青衣是旦行里最主要的角色。哎，木西，

0: 大家都走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我妈妈临时有个采访任务，晚点来接我，让我等她。
0: 啊，你妈妈是记者啊？
1: 对，她是晚报的文艺版记者，是我们家第一大忙人。
0: 那走，跟老师去办公室坐会儿吧。
1: 嗯。哇，这么多老资料呀。嗯，是很久以前的吧？
0: 嗯，
1: 这纸都发黄发脆了，感觉一碰就要碎了一样。
0: 可不是嘛，有的资料啊比我的年纪还大呢。
1: 这张照片是谁？
0: 啊，这就是我师父云鹤卿当年演《霸王别姬》时的剧照。
1: 手持双剑，戴着如意冠，穿着鱼鳞甲，真是又美又飒。
0: 对，师父当年只有20多岁，可已经红遍全城喽。
1: 啊，这一张蟒袍凤冠的也是云先生。
0: 嗯，
1: 真是风华绝代呀。
0: 这是贵妃醉酒。哎呀，那时他30多岁，已经成了全国戏曲界的翘楚。
1: 那您唱得这么好听，原来是跟这么厉害的老师学的呀。
0: 哎呦，我的师兄师姐们那可都比我唱得好呢。哎，你看，
1: 嗯，
0: 这两张照片啊，就是我的两位师姐。
1: 啊，他们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大呀。
0: 嗯，对，这张照片里的女孩是师父在北京收的徒弟，就这个圆脸大眼齐耳短发的。哎，你看这背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1: 嗯，哎，这一个鹅蛋脸扎小辫的小姑娘呢，看好洋气的家具啊，还有留声机呢。
0: 啊，这是师父在上海的住处。这个女孩应该是我师父在上海收的徒弟，师父肯定最喜欢他们俩，一直珍藏着这两张照片。
1: 他们这么小就去唱戏呀？
2: 嗯，
1: 那后来唱红了吗？对，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0: 哎呀，师父忙于演艺事业，又因疾病离世，生前很少提到两位师姐。我只知道他们出生于战乱时代。哎呀，许多往事啊早就淹没在时间里喽。原本呢，我是想把这些资料啊直接捐给戏曲博物馆的，可惜这些资料零碎散乱，没头没尾的，也显不出它应有的收藏价值来。
1: 我知道了，就像无数散乱的拼图片，丢失了原图，没法复原了。
0: 这些资料虽然零散，却是极光片羽啊，历经劫难，好不容易保全下来，可就这么在我的手里慢慢老化消失。哎呀，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1: 赵老师，这些资料都是关于您师父的吗？
0: 嗯
1: 嗯，那也该是文物了吧？
0: 是啊，这里面不光有我师父的从艺经历和创作心得，还关系到我的师兄师姐们，甚至是师父的长辈和朋友呢。这几乎是一张前辈京剧人的历史画卷呐，只可惜不全了。要从历史的长河里把它们找全拼好，太难了。哎，我都快80了，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1: 赵老师，您别这么说。您一点也不老，我来帮您吧。
0: 啊，
1: 嗯，我有个好朋友，人称小神探，

0: 他有个非常聪明的大脑，鹰一样锐利的目光，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哦，
0: 我们一定可以找全拼图，拼出真相。
1: 哎呀，要是把这些资料整理好了，找个小小的空间展览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这一生可就没什么遗憾的了。
0: 展览？那可太好了，到时候我和林小初都来给您做义务讲解员吧。
1: 好好，
0: 我们两个都是市博物馆的金牌小讲解员呢。
1: 哎呦，林小初就是你说的那个小神探？
0: 嗯，他是我的同学。赵老师，我可以邀请他来查阅您的这些资料吗？
1: 可以可以。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学啊。
0: 不用谢。
1: 哎，
0: 我妈妈来接我了，张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小初，午饭吃完了吗？我有正经事跟你说。
2: 啊，于木西、林小初，你们社会实践课的选题确定了吗？不如参加我们组吧，我们去考察本区河流的水质问题，你们想多有意思啊！这个、
0: 不行不行，我和小初已经有选题了。
2: 有选题了？我怎么不知道？
0: 你马上就知道了。走，小初，那边说去。
2: 嗯，
0: 是这样的，告诉你。
2: 啊，我玉木西，你说多年前京剧名角云鹤卿收过两个徒弟，你要把两个女孩的故事挖掘出来，帮赵老师完成心愿，同时也作为我们社会实践课的选题。而你现在唯一有的只有两张照片和一堆旧资料。
0: 我还知道他们一个在北平，一个在上海。
2: 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哪年出生的呀？
0: 我不知道。如果我什么都知道，干嘛还要来找你这个小神探？他们真实的存在过，生活过。你不是常说，一件事只要曾经发生过，就绝不会跟没发生过一样，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2: 这话是没错，但我又不是京剧迷，而且这太难了，发挥的空间太小了。
0: 林小初，第一，你虽然不是戏迷，但京剧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两个才和我们一样大的小女孩已经决定把唱戏作为一生的理想，你不觉得好奇吗？第二，越有难度的案子不是越有挑战的乐趣吗？还是说你根本不敢面对挑战？
2: 哎，不要试图用激将法，我没那么幼稚。再说了，用这个故事作为社会实践课的选题合适吗？
0: 小初，我敢说我们的选题肯定是最新鲜亮眼的。读懂散乱的历史资料，挖掘老照片背后的真相，并捐赠给戏曲博物馆，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传统戏曲的魅力，这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有意义呀！
2: 唉，好了好了，我同意了。哎，不过话说在前头啊，这需要查找大量的历史资料，难度真的很高，谁也不许半路反悔啊！我可不想我们的社会实践课拿个零蛋。
0: 来，我们击掌为师，
3: 寻找无名女孩任务就此开机。
0: 哎呀，我要粉尘过敏了，翻这么多书根本找不到线索呀，简直像大海捞针啊。不，大海捞针还有可能性，我们现在像在大海里找两滴小水珠。
2: 嗯，也许我们应该换个思路。你看看啊，第一张照片地点是北平，云先生还很年轻，所以我们把云先生青年时在北平演出的戏楼、任国职的学校以及他北平亲友等都搜索一遍，说不定就有所突破了。
0: 行，那我们试试。
2: 嗯，

0: 小初，你看这本齐观涛的北平戏曲学校日记里，北平戏曲学校的校长齐观涛在1935年6月的日记里说，贵妃醉酒大获成功，贺青赞玉涵后生可畏。北平那张老照片里的女孩可能就叫玉涵。
1: 快给我看看。
0: 还有这里，这都是云先生称赞玉涵的记载，不是他那还有谁啊？
1: 不对，不是玉涵。你看看啊，日记最后一篇写得很清楚，拜云鹤卿为师的女孩叫玉莹。
0: 这篇日记是写于1941年。赵老师的资料里提到，为了躲开日军骚扰，云先生随后离开了北平。那玉莹应该就是云先生在北平收的徒弟。
1: 玉莹，玉涵，他们是同学吗？他俩又去哪儿了呢？为什么云先生称赞了玉涵，却收玉莹为徒呢？
0: 日记只写到这里，还有谁能知道真相呢？
1: 有个人可能知道后面的故事。
0: 谁？
1: 这本书的整理者，你看扉页上写着齐念祖整理，他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0: 哎呀，小初你真厉害。我知道了，我们可以通过出版社联系这个齐念祖先生。我妈妈做人物专访时经常这样联系采访对象。小初，你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最亲爱的赵老师。
1: 赵老师好。
0: 赵老师，这就是我的好朋友林小初。
2: 原来你就是小神探。对了，木西说你们找到了线索，他非说等你来才告诉我。找到什么了？
1: 赵老师，我们联系上了在加拿大的齐念祖先生了。他是北平戏校齐观涛校长的孙子，从他那里呢，我们才找到了故事的第一块拼图。
3: 于木西、林小初两位小友，接到你们托出版社转来的信件，我非常激动。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你们小小年纪竟然对这门古老的艺术充满了热爱。同时我也很惭愧，父亲和我都没有从事和京剧有关的事业，京剧的根脉未能在我家继续。唯可欣慰的是，祖父留下的京剧资料尚保存完好，我将逐一检视，寄予你们参考。
0: 故事发生在80多年前的北平戏曲学校，这是一座新式戏校和旧式戏班。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5: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4: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5: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烟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4: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5: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

0: 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请听儿童广播剧《戏韵悠扬》，根据儿童文学作家王苗的小说《国色天香》改编。

0: 第二集，
1: 玉涵和玉莹都想成为云先生的入室弟子。可那年冬天，在北平广和大戏楼的后台，戏校学生们正在为实习演出做准备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哎，看我这个鞋吗？啊，还行还行。哎，把那个给我用用。哎呀，这我看看干啥呢？
3: 有没有人能唱《木柯寨》？玉秀，你是大师姐，你知道谁能唱《穆桂英》吗？
2: 哎呀，齐校长，今天不是玉涵唱大众吗？
3: 对对对，
2: 怎么突然要换人了？
3: 嗨，这个玉涵偏偏关键时刻嗓子哑了
2: 啊！
3: 戏马上就要开场了，救场如救火，谁能唱，今晚就谁上。
2: 哎，齐校长，玉莹能唱
3: 啊？真的，玉莹啊，你能行吗？
4: 我试试吧，我觉得我能行。
3: 哎呀，太好了！不过，玉莹啊，你可只能唱好，不能唱砸。
4: 嗯。
3: 台下坐着的都是梨园老前辈，云先生，还有燕大、清华、北大的许多教授学生都在，专门来看我们的戏。你要是唱砸了，坏的可是我们戏校的牌子呀。
2: 齐校长，您放心，我一会儿啊，好好跟他说说戏。
3: 哎哎，就这么定了。
2: 嗯，
3: 快给他办戏。
2: 好。
5: 哎，看我这个行吗？
6: 快，穆桂英候场。
7: 哎，来了来了。
6: 哎，快。
4: 哎，玉涵，我看见玉涵姐了。
2: 玉莹，听我说，一会儿到了台上啊，什么都别想，只管撒开了唱啊。去吧。

0: 莹，你要好好唱，唱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1: 哎呀，玉莹，好丫头，成了成了！你听听外边的喝彩声。哎呦，玉莹，你真争气啊！
2: 真不错呀！哎，玉莹，别卸妆，刚才你把穆桂英给唱活了，观众们要求返场呢。玉莹，你欢喜的傻了吗？云先生答应收你为徒了，还不快给师父行礼敬茶。
3: 哎呀，齐先生，咱们新式戏校行新式礼，鞠个躬就行。
4: 师父您喝茶。
3: 好好好，好孩子，来，

0: 这是画给你的太极图和铜钱图，它的含义你要牢牢记住，一刻都不能忘。
1: 师父，我记住了。师父，我还有件事求您。
0: 哦，你说来听听。
1: 拜您为师不但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玉涵师姐的心愿，她唱得可好了，您还赞过她呢。您能不能也收她为徒？
0: 我知道了，玉涵的确是好苗子，要是她还在这里，我也收她。
2: 哎，玉涵这孩子学戏聪明活泛，可骨子里死犟死犟的，为了养家他独个出门闯荡，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临行前他求我说要最后再唱一回，我也答应了他，谁知天意弄人呐，他竟临场倒了嗓子，幸好玉莹顶了上去。
1: 我的戏都是玉涵姐教出来的。

0: 我天天来听师傅教诲。
1: 嗯，哎，贺青，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哎，齐先生啊，真是不敢巧，我过阵子可能也得离开北平了。
1: 哦，贺青，这大冬天的，你给自己泼冷水，倒了嗓子，声明再不演戏，他们还不放过你吗？
2: 哼，昨天日本人特地带我去宪兵队参观了一圈，我再不走，恐怕就要被他们请进去了。唉，到时候我悄悄离开，就不跟你们告别了。玉莹，
0: 哎，
2: 等我走后，你可不能松懈。
0: 嗯，我一定天天练。师父，我们还能再见吗？
2: 当然能啊，等胜利那天，我们师徒在同台唱戏。
1: 贺青，路途险恶，你要多保重啊。
2: 嗯，齐先生，我走之后，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尤其是戏校，这么多学生，你肩膀上的责任重啊。
3: 师父的一生都扑在了京剧艺术上。身为一个京剧演员，他不但想自己唱得好，还想把这份技艺心得传下去。他曾说过，除了京剧表演，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发现了有天赋有灵气的好苗子。
4: 哎，我知道，这叫薪火相传。
0: 玉莹和玉涵那时才十二三岁吧，都能上台唱大咒了，我好羡慕呀。
3: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母亲，走，我们该去上课了。
0: 嗯，
3: 为了感谢你们的帮助，我今天得对木西特别严格。

0: 赵老师，这一句我总是唱不对，您都教过我好几遍了，可我总是记不下来。
1: 别泄气啊，这戏呀，就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扣，字字都唱得准了，这才叫字正腔圆。你看，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这唱戏的四功五法必须面面俱到。
2: 我也常常卡在这一句，自己练习时总忘记，开口就唱错。
1: 雪雪，木西，别着急嘛。我们小时候啊，倒是有个学习的土办法，你们可以试试。
0: 赵老师，您快说说，
2: 您快说。
1: 我们呢，把这个戏词啊抄在板子上，然后呢，把每个字的音调的上扬、延续、下降、转折呀，都用画线的方式把它给画出来。练唱的时候，就拿出来瞧一瞧。
2: 这果然是个好办法。
1: 当然啦，学习京剧要学源不学流，也就是要始于有法，终于无法。
0: 雪雪，
2: 啊，
0: 这两句话你听懂了吗？
2: 我不懂，可是我觉得好有道理呀、
1: 没关系，慢慢你们都会懂的。
3: 哎呀，木西呀、啊，你都折腾一个上午了，刚吃完午饭又。

0: 烫上了，快别闹了，影响邻居午休。
1: 门窗都关严了，我压着声音练呢。
0: 难得周末，你不能把时间都放在唱戏上啊。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1: 我语文英语都是优。
0: 数学呢？很快你就要上中学了，理科要好，数学基础不能缺呀。
1: 数学我也拿到优了。
0: 数学还要再努力啊。你别现在一心练戏，过一阵子又不喜欢了，到时候唱戏学习两头都不行。
1: 京剧团的赵老师说我进步很快，可以考虑走专业的道路。
0: 专业唱戏？
1: 对呀。
0: 哎呀，你还小，这么早就做决定，到时候后悔怎么办呢？
1: 可是爸爸，我现在真的很喜欢京剧。
0: 你看，你也说是现在了，将来呢？万一你不喜欢了，再回头就难了。
1: 将来我不知道，可我现在想唱。
0: 母席，人生道路的选择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仅仅喜欢是不够的。爸爸希望你能想清楚，不要轻率地下决定。
2: 母亲，好消息，市政府要与京剧院和昆曲剧院共同合作举办京昆艺术节了，就在市大剧院，你们小河艺术团也有机会上台表演。
1: 真的吗，妈妈？
2: 当然是真的呀，这次艺术节非常隆重，除了电视台要来录像转播，还会通过多个网络平台进行全网直播呢。全世界喜欢戏曲的人到时候都能在网上看到。
1: 哇，太好了，我这就去找赵老师。
0: 你又往外跑？
2: 你找赵老师做什么？
1: 问问赵老师我们这次唱哪个唱段。
0: 这下子木西更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了。
2: 老于，你别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他们有自己要走的路，何况木西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嘛。
0: 我就是怕他认不清自己的路，走到一半再换方向，白白浪费了时间和天赋。
2: 如果他深思熟虑，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0: 那我也不能硬逼他呀。
3: 注意身段，大家注意身段。木西，肩膀放松，挺腰立背，胳膊抬起来是要圆，雪轩不错，好了，大家休息一下吧。
1: 哎呀，好累呀，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原来这袅娜的身段练起来竟然这么累。
3: 好了，同学们。趁着休息啊，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次京昆艺术节的节目，大家都说说。
4: 老师，贵妃醉酒，端庄大气，雍容华贵。
5: 什么呀？沙家浜，阿庆嫂，巧妙周旋。
3: 木西，你也说说。
4: 木西，你说是不是杨贵妃的唱腔婉转动听？
5: 木西，你说阿庆嫂的选段是不是智勇兼备？
1: 其实吧，有一部由梅兰芳大师改编的传统戏，主角是一位英姿飒爽的爱国女英雄。
3: 我知道了。
6: 孟听得金鼓响，花街声震，唤起我破天门，撞着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滴血飞溅是流群。有生之日则当今，
7: 寸土怎能够属于他人？
3: 这段穆桂英挂帅的唱腔可不容易啊，大家要多多练习，争取艺术节上得个满堂彩。
7: 末将遵令。
5: 木西。
1: 小初，你怎么来了？
5: 我主要是来找赵老师的。
1: 你找赵老师？你又发现了什么新线索啊？
5: 走，见到赵老师一起说。

0: 老师。
1: 哟，小初来看我们排练呢。
0: 嘿嘿，老师，你知道合心社吗？哎，你看看，您见过这张照片吗？
1: 啊，民国30年岁末，与合心社诸君合影留念。从左至右依次为赵传魁、白玉秀、陈玉英。
2: 小初，这是齐念祖老先生最近才整理出来的。
0: 对，他直觉这张照片很重要，就发给了我。民国30年，就是1941年，正是齐校长日记结束的那年。我爸爸请他的同事，公安局的人脸鉴定专家帮忙鉴定过，发现这张照片上的陈玉莹和北京四合院跟云先生合影的圆脸女孩相似度高达99%。
2: 所以这三个戏校学生应该是在离开戏校之后就加入了合心社，那最迟不会晚于1941年。
1: 1941年，就在那年，师父离开北平，辗转去了上海。在上海生活期间，他收了沪上戏剧学校的尖子生周继同为徒，那，就是第二张照片里鹅蛋脸的这个小姑娘。
3: 您怎么知道的？
1: 啊，我是托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在《戏剧周刊》上查到的相关资料。这个杂志啊，是70、80年前老上海的一份和京剧有关的刊物，专业性强，影响力大，所以这份记载可信度很高。旧上海的法租界里，京剧作为戏曲艺术的典范，很受上海观众的欢迎。沪上戏剧学校中的学生们以演代学，和黄金大剧院签了合约，进行长期公演。
4: 同学们，今天不练生死恨了，改排玉杯亭。
5: 啊，严先生，还有10天就公演了，临时改戏能来得及吗？
4: 上面说了，生死恨讲的是北宋时抵御金兵的故事，有宣传抗日的意思。
5: 日本人干尽了坏事，还想要我们歌功颂德，简直是做梦。
6: 哎呦，其实大家爱听生死恨，也是因为这戏听起来有劲儿，希望有一天能像赶跑金兵一样赶跑小日本。
4: 可是现在不改就不让我们唱了，咱们抓紧点。季童啊，
7: 嗯，
4: 你不唱生死恨里的韩玉娘了，
7: 嗯，
4: 改唱玉杯亭里的孟月华。
7: 嗯，好的，严先生。
4: 玉杯亭讲的是善有善报的道理，日本人总没理由不让我们登台了吧。来，季童，
7: 嗯，
4: 先把戏词对一对。
7: 好。
8: 啊，仙妹夜来云雨奈何天。
4: 哎呀，错了，是宵来云雨，不是夜来。重来一次。
8: 啊，宵来云雨。
0: 少了贤妹。
8: 啊，贤妹笑来云雨夜来天。
4: 住嘴，赵继统，你是怎么回事啊？心思不在戏上啊，这么几句唱词都记不住。把我的戒尺拿过来。
0: 严先生，彤彤不是故意的，实在是时间太短，他紧张。
4: 哼，赵继统，把手伸出来。下课后抄戏词，抄到记住为止。
9: 母妈，严先生打我。
10: 母妈看看啊。哎呦，这都打肿了，来，母妈给你吹一吹。
9: 母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10: 严先生做啥打你啊？
9: 我 我没记住唱词。
10: 哦，
9: 母妈，戏词记不住我也着急呀。自从进了戏校，严先生从来都只夸我，这还是我第一次挨打。那换戏时间紧是小日本使得坏呀，又不是我的错。
10: 彤彤，你还记得我们从南京逃到你上海表舅家吃了多少苦吗？
9: 母妈，我记得。
10: 那这点小苦头你就吃不得了？哎呀，彤彤，严先生也是心里急，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啊。
9: 嗯，
11: 彤彤，严先生电话
12: 来了，请严先生等一下。
10: 彤彤啊，
9: 嗯，
10: 严先生不看重你也不会打你，母妈也心疼，可是你父亲以前就说过，学习本来就是先苦后甜的，回去吧啊，好好唱。
9: 嗯，
13: 彤彤，打疼了吧？是我的错，我太急躁了，快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
9: 母妈，
14: 哎，我一定能唱好，严先生和同学们都在等我呢，我回剧校了。
10: 嗯，楠楠，要当心啊。
15: 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岩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我是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

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照亮，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伊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

0: 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畅快呼吸对有些人来说竟然变成了奢望，日常生活中有些坏习惯会伤害呼吸系统。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有一些自救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呼吸系统的健康危机。一、科学戒烟，要用对待疾病的观念去科学地认识吸烟成瘾，求助于专业人士制定戒烟计划。二、练肺功能，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改善肺功能，比如慢跑、跳健身操、跳广场舞、打太极拳、骑车、游泳等有氧运动，在家里也可以通过锻炼腹式呼吸提高肺功能哦。
0: 当四茂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各位锁定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网络端口也可以同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喜马拉雅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搜索海口生活广播，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海口挺丰村以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啊，地处火山岩地区，土层浅薄，土壤的透水性比较强啊，这个土地流转整合难，不适合发展传统的农业，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了，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近年来，该村呢依托城郊区域的优势和琼北火山古村貌的这种风貌资源，整村打造了龙华动漫产业园，探索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走出传统村落活化加上数字创意经济的全新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动漫特色转变和退化，实现了动漫特色的振兴村。为了提升党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将原挺丰村党支部呢升格为党总支，并且结合动漫小镇四期的发展规划需要，设立了四个区域党支部，同步推动成立两家动漫企业党组织，有效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强化党建领航作用，建立了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与海南大学、海口农商行、中国铁塔等九家单位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通过活动的共办啊，村党总支帮助了动漫企业党支部规范地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等组织生活，推动新兴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难题同解，由村党总支牵头整合联建共建单位各类资源，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整村授信以及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推动解决漫画家就近用餐、快递入村问题，协商开设两条公交路线，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民生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挺丰村设立龙桥动漫小镇人才工作站，协助首批五名漫画家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实现海南省动漫领域高层次人才认定零的突破。一名项目负责人认定为创新创业人才，不仅让人才享受到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也为产业发展留住了核心力量。

0: 农林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培育农村经济新引擎。依托优越的雀跃优势和独特的古村美景，霆锋村啊为漫画家们提供了舒适和灵感兼具的创作环境，吸引了动漫企业和人才入驻，并且呢借势打造特色动漫产业，采用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模式，建成动漫产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同时将历史文化底蕴转变为具备体验内容的特色文化村，宜居优美的环境吸引了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截止到目前呢，园区体系累积，这个营收达到了3.8亿元，纳税超100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近860万元，每一年都有40多部国漫的作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漫步在霆锋村的街头巷尾，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动漫人物的立绘雕塑，也可以呢见到用火山岩制成的牌坊、石桌、石凳等等啊。这种新潮动漫元素和古村旧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我们虽然连片规划了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但一直秉持修旧如旧和不大搞这个大拆大建的理念，充分的盘活村中闲置的农房资源，实现了融合式发展。龙华区龙桥镇党委书记说道，随着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霆锋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加村集体、企业加农户等多种连农带农的模式，将动漫产业带来的流量转换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量。由村集体公司和动漫公司合资成立的龙华昌学物业服务公司，其中啊，这个村集体公司占股45%，不仅承担园区物业的管理业务，还凭借村里的动漫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产业展活动、街巷美化工程等项目进行创收。先后承办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主题漫展、村 VA 排球赛等等项目。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让村民真正的受益。村党总支牵线搭桥，发动了这个村民把闲置的房屋租赁给入驻企业和漫画家，让村民呢增收房租50多万元。部分村民通过承担装修工程，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动漫产业带来的粉丝经济，更是吸引了年轻的村民返乡创业。比如说，打造了榕树咖啡厅、古村农家乐和火山民宿等等特色文旅项目。如今呢，霆锋村每一年接待游客可以超3万人次，带动一批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霆锋村在海南首创的物管乡村模式啊，物业公司作为昌学动漫产业园区的业态服务者和环境管理者，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和设施维修、绿化维护等等标准化服务，解决了基础设施后期管理、公共卫生常态维护等问题。公司还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可以服务保障企业需求。不管公司带动村集体增收之后，又将部分的盈利反哺投入乡村建设维护，用于村民节日福利呀、精神文明的这个活动开展和基础设施升级，从而形成治理促增收、增收强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呢，霆锋村还充分地发挥能人调解优势，为乡村的善治注入温度。39名党员干部常驻项目一线，开展组团式服务，全程服务项目落地、农房租赁和道路扩建等重点任务，保障动漫小镇2期建设顺利完成。组建是由这个离任村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参与乡村建设、矛盾调解和环境整治等工作，协调解决因为企业入驻引发的租房纠纷、噪音投诉等等问题，促进新老村民和谐相处。而下一步呢，霆锋村将会深入实施自贸港先锋行动，连片打造和美村群落， 做大做强动漫数字的创意产业，吸引更多新型人才进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霆锋村啊，真的是集了这个我觉得古村落和动漫的全新的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能之前很多人也很难去想象这两种不同的元素如何才能够叠加在一起，但是它真的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应，然后走在这儿你感觉除了有动漫的活力之外，还能感受到百年的这个老村落当中
1: 走过了
0: 火山风貌的独特的气息和的全新的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前来打卡，有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因为在这儿可以看见他们非常喜欢的动漫元素。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陈晓。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甲子镇啊绿头水鸭的逆袭之路，养鸭卖鸭加上呢赏鸭品鸭。如果你走在琼山区甲子镇的山水田园之间啊，你会觉得呢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这个绿头鸭悠然地浮于水面当中，而这群绿头鸭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鸭子，它们也是甲子镇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呢甲子镇立足于生态资源的禀赋，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全力打造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绿头水鸭特色品牌，在发展规模化养殖同时，连农带农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让绿头水鸭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亮眼名片。日前呢，记者是走进位于甲子镇大同村的山口野鸭风情山庄，这里也是甲子镇绿头水鸭核心养殖示范基地。在农庄的孵化室外，货架上摆满了圆润饱满的鸭蛋，工人呢也在俯身细致的挑选加这个个头比较饱满的品质上乘的鸭蛋送入孵化机，用于培育鸭苗。走进到孵化室，几台孵化机持续稳定的运转，孕育着产业发展的希望。鸭群呢每5天会下一次蛋，精选之后的鸭蛋在孵化机孵化25天，小鸭就会出栏。工人一边查看这个鸭蛋的品质，一边呢也介绍到说，孵化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需要定时检查，剔除无生命迹象的鸭蛋，全程精细管护，保证鸭苗的存活率。如今呢，这个基地已经构建起了集孵化、育苗和养殖农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现，实现从鸭苗的培育到成品鸭出栏的全流程科学养殖。依托专业的孵化技术，基地实现了绿头水鸭5天一次的稳定的孵化，每月呢可出栏成品鸭50000只。绿头水鸭呢属于是野鸭，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同时工人还需要为鸭子呢捡羽翼，防止飞虱。如今啊，村里的养殖绿头鸭的村民已经有10余户的，基地的不仅是向散户出售这个鸭苗，还提供技术指导、疫病的防控等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了基地加散户的联动养殖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一只鸭苗呢卖5元钱，养殖约2年，上市的时候市场价能够达到80元一只，比普通的鸭子高出不少呢。这来自于基地负责人的介绍。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呢肉质非常的紧实细嫩啊，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丰富，这优秀的品质呢使其成为了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热门货。美食加美景，多业态造就了特色名片。时近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浓酸的餐厅可以说弥漫出非常浓郁的香味儿。厨师正在烹饪由绿头水鸭制作而成的美食酱油鸭，只见呢整只鸭浸泡在由酱油、冰糖以及多种香料精心熬制成的酱汁儿当中，被不断的翻动小火慢卤，这个酱汁的鲜香充分的渗入到鸭肉的肌里。一个小时之后，色泽油亮、香气扑鼻的酱油鸭就出炉了。夹起一块鸭肉入口，鸭皮紧致弹牙，鸭肉呢紧实入味儿， 酱香和鸭肉的鲜香在口中交织，令人哎呀非常的赞叹啊。立足特色的养殖产业，在雅子镇的支持之下呢，目前啊也是深深的去探索一下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鸭产业不仅包括养鸭卖鸭，还能够赏鸭品鸭。农庄内的配套开设了垂钓等等休闲项目，游客在此既能够欣赏到野鸭。

的这种风貌啊，独特的田园景致，也能够品尝酱油鸭等等特色美食，享受惬意休闲的美好乡村时光。而如今的甲子镇绿头水鸭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下一步，甲子镇将会持续的深耕绿头水鸭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持续的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让特色农产品产业成为推动该镇的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说到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再说到由绿头水鸭做出特色的美食酱油鸭，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呢，前往甲子镇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酱油鸭吃一口一定会让你难忘很久，至少是这样。因为我对于鸭肉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但吃了这个酱油鸭之后，真的会发现你对于鸭肉所制作出来的特色美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更新了曾经我对于鸭肉的评判标准。现在的很多在乡村的农家乐呀、农庄，不仅是可以体验特色的美食，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儿，食材又很新鲜，同样呢，开设什么垂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适合亲子互动打卡的这种项目，我们不仅是可以感受美食，欣赏美景，还能够好好休闲快乐的玩一整天。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

0: 是，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方式并不利于保护我们的颈椎。一、人工按摩推拿，不能够盲目按摩，尤其是颈椎病患者，不正确的手法可能会加重颈椎病，甚至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二、颈部按摩仪只能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的肌肉力量和容积的增强并没有太大帮助。三、平板支撑玩手机，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腹部和腰背部的肌肉，如果同时看手机，容易引起颈部肌肉的劳损哦。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N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

0: 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美兰好品专栏时间。
2: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啦啦啦啦啦啦，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1: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兰好品的荣耀国家级平台海口美兰产品品牌迈向了全国的新高度。近日，海口市美兰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亮相了中央财经频道，以权威媒体的视角向全国展现美兰热带滨海特色农业的生态底蕴、品质实力和品牌价值，标志着美兰好品从区域品牌升级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公用品牌，开启品牌强农、乡村振兴的全新篇章。作为国家级的财政权威媒体，这次呢 CCTV 2聚焦的是美兰好品的品牌建设、产业发展和市场成果，深度的报道了美兰区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一加十加 N 产业体系为核心，整合潭牛文昌鸡、美兰海南鲷，还有就是美兰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三角宁地瓜、大智坡凤梨、永群苹果枣、曲口生蚝、美兰海虫草和美兰富贵竹等十大特色农产品，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级品牌矩阵，打通生态优势向市场价值转换的路径。那这次的报道当中，是对于美兰好品品牌建设成效的国家级认可，更是公信力、影响力的双重加持，不仅让全国观众直接的认识到美兰优质农产品，更加强化了市场对美兰好品生态安全优质特色的品牌认知，为品牌拓展全国市场、对接高端的渠道、提升产品溢价注入强劲动能。乘势而上，美兰好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登陆央视财经是美兰好品品牌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更加的新的起点。未来呢，美兰区也将持续的做强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化标准建设、品质管控、市场推广、产业融合，让更多美兰优质农产品可以走进到千家万户，让美兰好品呢成为全国消费者信赖的农产品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农业品牌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美兰力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啊，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它的一些品牌价值的故事，包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特色农产品，很多朋友也表示非常喜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潭牛文昌鸡，说呢有一句话说，在我们的海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们的海南岛啊，但是呢就是鸡的这个品种当中，文昌鸡、潭牛文昌鸡它的口感的这个肉质鲜嫩，再加上汁水啊，整体的这种品感吧，品质的感受还是深受到我们广泛的食客的喜爱。其次呢，比如像曲口生蚝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生蚝的 N 种不同的吃法，包括还有这个最新研发的生蚝酒等等。三江莲雾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口下去完全爆汁，三角宁地瓜也是软软糯糯的啊，这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美食。大智坡凤梨一口吃下去，你会感受到好像所有的清凉 还有所有的这种果香系在你的口腔里面，仿佛自己就来到了一个硕大的水果世界啊！包括这个永晴苹果枣，曾经在美兰的一次的这个落地活动当中，我吃了这个苹果枣，一口难忘到至今。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些农产品会更加的感兴趣呢？尤其是关于美兰好品等等，如果大家喜爱的这些水产品或者说是一些特色农产品，也欢迎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分享。联系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0: 四茂岗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家门口的小渔村成为了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这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小渔村哈，而且也是非常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以前出海靠运气，现在家门口就能够奔好日子。曾经藏在海角少人知，如今呢成了人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自从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自贸港的红利不止在港口，在园区，更是顺着海风轻轻地落在沿岸一座座的小渔村。那些动人的变迁，在家门口的沙滩，归港的渔船，还有翻新的石屋，村民的笑脸上一一的都是那些曾经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的渔村的蝶变。曾经安静的海边村落正迎着自贸港浪潮奔向更有奔头的新生活，游客来了日子忘了，家门口的风景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藏在海角到全网出圈，海口容山寮。清晨渔船归港的马达声唤醒了沉睡的渔巷渔港，然后午后呢，海风裹着咖啡香掠过火山石墙，傍晚啊，落日把海面染成了橘色，他说这片橘子海是值得你去感受的。这里曾是连老海口人可能都不是非常知道的隐秘的渔村啊。自贸港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贯通，政府投入2000万元完善基础的建设，村道白改黑，污水管网的改造，游客中心建成等等。如今呢，百年的石屋和绝美落日交织，容山寮成为了环岛旅游公路上的顶流打卡地。日出而作，日落成景，家门口的风景彻底换了模样。除了容山寮，其实在我们海南有很多很多特色的这些村落，比如来到儋州神冲村，这地方有着400年历史的火山石古渔村，过去呢深藏在山海之间，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再加上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啊，三重的加持，这个渔村啊迅速的走红。感受一下它独特的魅力，首先有红灯笼缀满石屋，红树林依岸摇曳，还有古岸田、古盐田映着碧海。当地呢坚持开发与保护并行，留住了渔村肌理和生态底色。曾经静美的海角小村，如今也成为了刷屏社交平台的网红目的地。现在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有工作，有收入，有奔头，不用漂泊，安稳拉满啊。自贸港的红利不只是在账本里，更是在家门口的笑容里。

那关注到是万宁的甜心村，曾经呢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渔村，收入很单一，封关之后冲浪产业和文旅热潮席卷而来，如今的甜心村啊已经有53家民宿了，覆盖高中低档啊，各地牌照的这个自驾车可以说是挤满了村道，村民出租闲置房屋，每年稳收数万元的租金，留在村里做保洁服务员，月入3-4千元。年轻人呢考这个冲浪教练证啊，旺季收入可观，家门口就业，浪花里赚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是昌江多个沿海渔村坚持一村一策，比如说咸田村、鲨鱼塘还有海尾社区等等啊，保留滨海风情和休闲渔业特色。封关之后呢，渔业和农业升级了，深海网箱金昌鱼走向广阔的市场，战神西瓜品质更优，销售呢也变得渠道更广，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县到村的物流时效从72小时压缩到24小时，本土大学生返乡用直播文创为家乡赋能，渔村的生意啊越做越宽，曾经年轻人是往城里跑，如今呢机会顺着海风吹回家，开民宿做文创等等，不用离乡机会拉满，家门口的海浪里藏着比城市更为滚烫的梦想。然后说到这些家门口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异乡来客，然后呢到这个渔村的家人，他们打造了很多全新的业态啊，融入到了这个乡村当中，也被渔村的落日和烟火深深的打动，为渔村呢带来了全新的气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其实说到海口的这些乡村啊，还有海南各式各样不同的古老的渔村呢，接下来最后在今天的节目的小尾巴，我们也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村落，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有人是这样说啊，说它又村又 city。 秀云村的这个古村，它是火山石垒成了老屋，黑灰色的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都是它非常显眼的标志。这就是秀云区石山镇三清村的表世界。但是你走近，你就会打开另外一个里世界，看看是否表里如一啊。三清村呢，外表复古，但你走近一看，很多业态，比如说理疗小屋里有人在练瑜伽，民宿包厢里面有人在蹦迪，飞小院里呢有人在撸猫搞团建，石头堆旁有人端着这个咖啡，可以说松弛感拉满。800多岁的古村硬是被年轻人玩出了这种反差萌。专门有外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了之后呢，说自己是透过刷抖音啊小红书看到了三清村这样一个古村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们的评价是觉得古朴与现代结合很难忘啊。此话不虚，三清村呢最出片的点位之一就是藏在清晨乡野咖啡，那主理人是来自湖南的啊，已经来海南十几年了，相中了这里的火山石院落。他说这里呢有一种说法，就是火山石自带能量的，很多客人就爱往这个石头旁边一坐。于是这个主理人就把咖啡店开进了老石头房子，就地取材，修旧如旧，用石块呢铺设成餐桌，中庭围着火山石吧台，院和院之间用火山石和绿植加以隔开，尽显巧思啊。再往里面走一走，一步一景，一院一品，家家都是隐藏款。比如说在春风十里飞小院里面学学刺绣啊，在阿鲁纳疗愈小院当中打坐冥想等等，还有在胖朵沉香文化馆里面品沉香，几处院子几种玩法并不重样，这就是逛村硬生生地逛出了一种拆盲盒的惊喜感。
是旺季来临啊，三清村能有多热闹呢？有说就若不是石头不能动，老板也想让他们挪一个座。带娃的家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以及顺着网线摸过来的阿姨姐妹团等等，各种年龄段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热闹，各有各的喜好，互相靠近又互不打扰，把这种边界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可能谁都不能想到，几年前村里还静得发慌，年轻人往外跑了，老宅呢空着慌着，现在呀，石头屋摇身一变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流量变成流量啊，一个是流水的流，一个是流下来的流，人气变财气，三清村的大变样，不是靠大拆大建，而是靠绣花功夫。比如说这个春风十里非遗小院的主理人杨先生，他说过，他说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村里原有的风貌，同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的理念。后来发现啊，这种做法非常的受到欢迎。这种呢，所谓的就是修旧如旧，避免大功大改的玩法，让三清村成为了年轻人眼里的宝藏村落。从寻常古村到网红村，三清村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闲置的老房子给盘活了，让年轻人觉得有意思，让村里人觉得有奔头，让主理人觉得有得赚。不赶时间，不抄作业，用创意和审美给800多岁的古村开辟了新赛道。三清村不是孤立啊，在石山镇一村一品的故事呢也正在上演。比如说顺茶村正依靠着石湖园搞农业观光加上旅游，北部村呢则以农文旅加特色养殖融合发展带动家门口就业。各村不拼复制，而是特色拼特色。石湖花开在石头上，咖啡香飘在石头巷子里，同片火山岩开出了不同的花。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来到海南的话呢，别只惦记着大海和沙滩啊，也很有特色的很多的一些古村落都会为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感谢你的锁定和陪伴，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见吧。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

0: 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约城小伙伴注意了，约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您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0: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5: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6: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7: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8: 请听儿童广播剧《戏韵悠扬》，根据儿童文学作家王苗的小说《国色天香》改编。

0: 第三集。
1: 果然和第一张照片一样，季童前辈的照片后面也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随着新线索的展开，岁月的尘埃被慢慢地抹去，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2: 季童师姐和妈妈逃难到表舅家，他表舅啊，只拿他当棵摇钱树。季童师姐不服气，他只盼着闯红之后能够挣脱枷锁，获得自由。
1: 哦，原来是这样。赵老师，玉莹前辈爱唱戏，是因为他在戏台上能找到自己。季童前辈爱唱戏，是因为京剧寄托着他对自由的向往。
2: 嗯，对，但这些啊，只是推动他们踏上唱戏这条路的最初原因。让他们真正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畅快的，是对京剧发自骨子里的热爱。
1: 那赵老师，您为什么爱京剧呢？
2: 因为京剧就是我人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啊。师父抚养我长大，我身体里就流着京剧的血。
3: 赵老师，您的父母呢？我总觉得这个故事还没完，您刚刚的神情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呀？
2: 小初可真是个小神探。来来来，我也有一张照片给你们看。
3: 嗯，
2: 喏，这是我父母。
1: 啊？哎，这不就是齐老先生寄来的照片上的赵传魁和白玉秀吗？
3: 那这个胖胖的宝宝是谁呀？
2: 我懂事后啊，也问过师父自己的父母是谁，师父呢，就给了我。

0: 这张照片，这个宝宝就是刚满月的我。师父说，我父母因为意外去世了。
1: 那云先生没有告诉您详细的情况吗？
0: 师父给我照片的时候，神情很悲伤。他又很忙，常去各地演出。我呢，则在戏曲学校寄宿，难得相聚。我也不忍心惹师父不快，总觉得来日方长。没想到师父因病突然离世，这件事就成了个谜团。日子长了，我也就抛开了往事。谁知因为你们的坚持查询，居然呢、意外地得到了关于我父母的消息。
2: 赵老师，我们继续去查核心社，把您的身世之谜查清楚。
0: 谢谢。
3: 没错，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木西爸爸是个搜索达人，有他帮忙，一定能查得明明白白。

0: 木西，
1: 哎呦，爸，你吓我一跳！你今天回家这么早啊？你答应帮我办的事呢？资料找到没有？爸爸，大人说话要算话的，答应了帮我的，你不是说只要网上有的你就能查到吗？
2: 哎呀，木西呀，我真是拿你没办法呀！你这个小馋人精。放心，我已经找到线索了。
1: 真的吗？查到什么了？
2: 木西。你要相信科技的力量。
1: 快说说查到什么了。
2: 我上网搜索了所有跟核心社相关的资料，特别是现在各大图书馆都开始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网络搜索往往就能找到一些特别细碎的资料。
1: 哎呀，爸爸，您快说说正题
2: 啊。好好好好好，那你看看这个，是旧上海报纸上一则关于核心社的消息。其中说到核心社曾南下去上海表演并声名鹊起，这消息还提到了核心社成立的原因，还有戏剧周刊上所有关于核心社和沪上剧校的消息我都找出来了。虽然爸爸不懂京剧，但是这些老京剧人对于艺术的热爱真是令人感动啊。
1: 哎，爸爸，你不嫌我浪费学习时间了？
2: 木西，爸爸并不反对你追寻自己的理想，但前提是你要确定这是你真正热爱的理想。就像这些老京剧人是真正为了理想而奉献一生的人，你如果真能成为这样的人，爸爸会为你骄傲的。
1: 爸爸，你果然是懂我的好爸爸。我去找小初共享这些资料。拜拜。
3: 去吧。
4: 小初，木西，我找到了新线索。
5: 我们也找到了新的资料。
4: 孩子们，你们先说。
6: 同学们，今天召集全校大会，是想通知大家，戏校要关门了。
7: 什么？关门？
8: 怎么回事呀？
6: 日本人不但逼走了许多像云先生这样的京剧大家，现在又把手伸向了我们。同学们，你们愿意在日本人的掌管下唱戏吗？
5: 不愿意，
9: 不给日本人唱戏。
6: 所以我们只能全体提前毕业了。考虑到一些无处投奔的同学，我有个想法，那就是我们戏校的学生自己组个校友社，既能给大家一条活路，又不至于把辛苦学到的功夫白费了。
10: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们也学云先生离开北平，哪里愿意听我们的戏就到哪里去，唱给五湖四海的中国人听。
11: 对，戏校里属玉莹最红，玉莹挂头牌，大家准爱听。
12: 齐校长，师哥师姐们，我们既然是校友社，就不用分谁是头牌谁是二牌，对外只挂校友社的牌子。
11: 哎，玉莹，这样你太亏了。
10: 是啊，
6: 京城团结，共度时间，好，这才是我们戏校教出来的学生。我们校友社的牌子就叫核心社。
13: 这就是木西爸爸找到的关于核心社的资料。赵老师，您找到了什么？
4: 我找到了核心社的后人，也找到了我父母的死因。
1: 这后人是谁？
13: 您怎么找到的？
4: 你们还记得我上海的老朋友吗？
13: 记得。
4: 他有个学生是出生在意大利的华裔，他虽然只把京剧当作业余爱好，可那功底却十分扎实。我朋友无意间问到此事，他说他的母亲是华人，叫陈玉涵，从他七岁的时候啊，就开始教他唱京剧，给他讲核心社的故事。
13: 玉涵，他也成了核心社的成员？
4: 对， 雨涵离开戏校安顿好家人后，很快就回到了大家中间，跟着核心社去全国各地演唱。他们呢，还特意去上海听过周继同的演唱呢。抗战胜利时，我父母和玉莹师姐应云先生之邀前往上海。
0: 哎呀，云先生，可喜可贺呀！
3: 主编，同喜同喜。
2: 云先生，这次庆祝抗战胜利的演出，有您和之前多位被迫停演的名角联袂出演，上海戏迷们几乎都沸腾了呀，戏票几乎是一抢而空啊！我听说您复出的第一折是昆曲的《游园惊梦》，为什么不选您最拿手的京剧曲目啊？
3: 哎，严先生，我告别舞台久矣，未免有些生疏。昆曲唱腔和身段比京剧更婉转柔和些，更容易找到舞台感觉。
2: 哎呀，云先生，您真是择吉太严了。
0: 是呀，啊，对了，云先生，您唱杜丽娘，不知谁演春香啊？
2: 对呀，
3: 我已经去电北平，让玉莹来上海助我。他回电报说，即日就和玉秀、传魁一起出发来护助我。齐校长带着其他核心社成员也在北平参加庆祝胜利的演出。
0: 哦，哎呀，有核心社的当家名旦助演春香，我们都拭目以待呀。
2: 嗯，
3: 进来。
1: 袁先生，您有一封电报。
3: 哎呀，说春香，春香就来了。
2: 是吗？太好了。
3: 什么？核心社诸军因夜路崎岖，误上曾遭日军破坏之桥梁，不幸车毁人亡，望节哀。
0: 啊，这，哎呀，云先生，这真是天意弄人呐。
3: 哎呀，这都是我的错呀，要不是我一再催促，他们三人可能就不会如此着急赶路，就不会遭此厄运呐。
0: 唉，
3: 是我害了他们呐。玉莹正当青春年华，玉秀和传魁的孩子因我失去父母，我真是愧对他们呐。
2: 真是天妒英才呀，太可惜了。云先生，要不跟大家商量一下，把演出的时间推迟几天吧。
0: 是啊。

0: 行啊，全上海的观众都在等着看呢，更何况这是庆祝胜利的演出，戏比天大。
1: 那春香的
0: 让季童上吧。
2: 那云先生，我一定替玉莹姐把这出戏唱好。
3: 春香

0: 主编严先生，你们来了。云先生在卸妆呢。
1: 哦。哎呀，云先生，
2: 严先生，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
3: 是啊，哎呀，季童也不错呀。外面观众很多人都在打听，演春香的小姑娘是谁呀？
0: 我是沾了云先生的光了。
3: 哎呀，我说云先生啊，季童这孩子呀，这么有灵气。
2: 嗯，
3: 如今玉莹不在了，您的艺术还要有人传呢。
2: 是啊，
3: 要不您看，您收季童做个徒弟，继承玉莹为您传艺吧。
2: 哎，人生有限，戏无限，我收了。
3: 哎，好啊。
4: 季童，云先生愿意收你为徒了，你还不快给师父敬茶？
3: 是啊。
0: 嗯，师父您喝茶。
2: 好，好。季童，过来。师父有几句话要告诉你。当年我也是这么说给你玉莹师姐听的。
0: 嗯，师父，您说，我听着呢。
2: 你看，这太极图说的是京剧，大象无形，无中生有。看戏的人明知是戏，却又沉迷其中。铜钱图讲的是不可忘却初心，不可陷入浅眼，不能自拔。台上学戏，台下不忘学做人。
0: 是，师父，学戏更要学做人。师父的话，我记住了。
5: 转眼间，金昆艺术节就要到了。妈妈为艺术节的宣传四处采访，居然找到了一位沪上戏剧学校的老人，他竟然是周季童的同学。我感觉，最后一块拼图即将出现。
6: 紧张吗？我紧张到话都说不出来了。
7: 你明明在说话。
8: 木西啊，你站队伍的最中央。

0: 家都以你为参照啊，你可得站准了，否则你一偏，大家就都偏了。
1: 知道了，木西，你可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2: 孩子们，孩子们，快过来化妆吧啊！京剧妆容啊，复杂讲究，没个个把小时是弄不完的。快来，快来，来！
0: 木西，找什么呢？还不快来准备？
3: 我妈妈今天有外出采访任务，我找找她有没有赶回来看我表演。
0: 哎呦，观众席上黑漆漆的，哪能看得见呢？木西，快准备上台了。

0: 孩子们，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刚才的演出非常成功。
1: 哎呀，你们太棒了啊！刚才听到观众的掌声了吗？相当热烈呀！
2: 我太紧张了。
3: 孩子们，来，快来卸妆吧啊！一个个呀都累坏了。
4: 木西，啊，
5: 妈妈，你可来了，我好紧张啊！
0: 好孩子。演出啊，特别成功。你爸爸呀，不停地和邻座说，中间的那个小穆桂英啊，就是我女儿。这邻座都快给他烦死了。
5: 真的吗？
6: 哎，母西，母西，祝贺你！你看看我这手，哎，都为你们拍红了。哟，
3: 赵老师，您好。哎，
0: 好，你好。谢谢您对木西的培养，没有您啊，他不会有这么出色的表演。哎呀，木西这孩子啊，有天分又肯努力，我很喜欢他。
3: 谢谢您。赵老师，对不起，有件事我要向您道歉啊。我们报社啊要做一个关于京剧的专题报道，因为时间紧张，我没有征求您的同意就着手调查云鹤卿先生和他两位弟子的故事，并撰写文章了。哎呀，
0: 你们关注宣传京剧，我非常高兴。而且啊，我也很感谢木西和小初抽丝剥茧，努力地找出了这个故事的真相。
3: 演出前我刚刚从上海回来，采访了一位来自沪上戏剧学校的老人，周继彤的同学兼好友啊，他告诉了我许多未知的细节呢。
0: 继彤师姐，她怎么样了？她现在好吗？
3: 据这位老人说，您的师姐周继彤早就去世了。
0: 她不在了。
3: 当年周继彤，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8: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7: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

0: 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一集。1950年6月，美国纠集一批所谓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同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由于缺乏空中支援，敌机的空袭造成了志愿军将士巨大的牺牲。
1: 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我们跑圆场，你们那个小队部啊，别乱了，脚底下倒起来，倒起来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
2: 小石头，又趴在窗边看他们练功呢。有机会，俺再和社长说说，让你也去练。
3: 算了，俺不是唱戏的料。
4: 相遇，相遇。你过来一下，
1: 大家停一下。
4: 相遇，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5: 我志愿军某部遭遇敌机轰炸，全体战士牺牲。
6: 春生，
7: 哎，
6: 通知大伙儿，今晚演出的戏换成破红舟。
7: 好。

0: 相遇，已经很晚了，咱回家吧。
1: 又来烦啊，
0: 相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难受啊。
1: 洪州城困住了
0: 相遇。
2: 贤昭，我的心很疼，我真的很难受。
0: 我知道，知道。
2: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敌人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战士们，如果他们有好的装备，如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支援，就不会有如此的牺牲。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0: 相遇啊，我何尝不悲痛啊，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不想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2: 难道他们还想我们继续跪着不成？

0: 还想我们过那种不是人的生活？难道他们还想继续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县长，没有人会想着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以前那种屈辱卑贱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个噩梦。
1: 常香玉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旧社会过的那种至暗的日子。在旧社会，人民没有尊严，国家没有主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贫苦人民的生命贱如草芥，女性更是如此。
2: 快跑，快跑，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
3: 给老子棍子，谁敢带头闹事儿，格杀勿论。
4: 胡辣汤，胡辣汤来一碗。
5: 今天的戏可真好，
6: 是什么种？
7: 哎，那拉胡辣汤，赶紧给我。
8: 好嘞，快
7: 快快，
9: 给我。哎，板中，板中啊，你个许攸菜又来了。板中，板中啊，你个许攸菜又来了，
10: 估计又是来逼亲的，真是阴魂不散。
11: 又来了。
12: 张班卓啊，今晚的戏唱得好啊，香玉姑娘的戏是越来越精彩了。
10: 哎呦，徐老爷，您亲自来了，哎，快快快，请坐，请坐。哎，
12: 坐就不必了，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啊，你们戏班欠我的50块大洋，也该还了吧？
10: 徐老爷，本来应该啊是今天还您的，但是前段时间老家遭了洪灾。小女心善，凑了一点钱给乡亲们建了一段河坝，所以还得请您宽限几天呢。
12: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只是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卢专员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10: 徐老爷，我们福薄，受不起卢专员那么大的恩惠。
12: 卢专员说了，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你们的戏班在巩县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欠我的50块大洋就算是贺礼了。
10: 小女还小。
12: 张班主，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是做体面人还是做贱民，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13: 徐老爷，你用不着威胁我爹，这事儿不用考虑，想纳我为妾，除非我死了。
12: 哎，你这不是抬举。卢专员在咱们洛阳可不是你们一个小小的戏班可以得罪得起的，他要你们生就生，要你们死就死，我劝你们别不识时务。
13: 哼，你们这些当官的，外面灾民饿死那么多你们不管，日本鬼子要打来了你们也不想着怎么去抵抗，整天就想着怎么强抢民女，欺负百姓。
12: 放肆！你敢妄论时局，抨击政府官员，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0: 徐老爷，小女不懂礼数，还请您莫怪莫怪啊。
12: 我倒是无所谓，要是卢专员怪罪下来你们怎么办呢？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现在是乱世，弄死一个人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13: 就算踩死我，我也不会给卢专员做妾的。
12: 你，我告诉你，你想也得做，不想也得做，除非你死了。

0: 家也睡不着啊。我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士，心里就不好受。现在国家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捐飞机大炮，我们也表示一下心意吧。
1: 中，那咱们就捐他一年的收入，咋样？
0: 不，这不够。县长，这远远不够啊。
2: 那你的想法是？
0: 我想捐飞机。
1: 啥呀？捐飞机？
0: 对，现在我们志愿军最缺的就是飞机。
2: 捐飞机？湘玉啊，你的想法是好嘞，可这大大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啊。
0: 呀，你别走来走去的嘛，这天又不热，你扇啥扇子呀？
1: 我冷静冷静。
0: 县长，这事儿啊，你一定要支持我。
2: 湘玉啊，你为啥非要捐飞机呢？
0: 其实捐飞机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是想……
2: 你的意思是……
1: 哦，我明白了。
2: 中，湘玉啊，我支持你，咱们一起加油，捐飞机。
3: 小石头，小石头，
4: 王哥。小石头不在，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3: 陈生啊，红缨枪的枪穗有点松了，俺找他给缠一下。啊，
4: 我来吧。
3: 啊，哎，缠紧点啊。
4: 哎，
3: 哎，陈生，
4: 哎，
3: 你听说了没有？常社长想带着剧社去巡回义演，筹集经费给志愿军捐飞机。
4: 听说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嘿，你傻呀？一架飞机要15亿呢，俺们就是演残废了也凑不齐呀。哎，副社长来了，俺找他说说去。副社长。
5: 哎呦，老高啊，啥事儿？
3: 副社长，听说社长准备捐飞机给志愿军？
5: 对呀，已经向西北局打了报告了。
3: 哎呀呀，哎呀，这糊涂啊。捐飞机不是俺们一个戏班子可以做到的，副社长，你得劝劝常社长，这别胡来呀。
5: 胡来
3: 啊？这不是胡来吗？
5: 哎呀，王老高呀，这些年那些看似胡来的事情，常湘玉有做不成的吗？
3: 这，哎，
6: 胡来正是常湘玉的性格。陈县长回忆起常湘玉改良豫剧的事，当时豫剧流派繁多，泾渭分明，且思想保守，谁要是跨界可是会触犯众怒的。但常湘玉偏偏不是守规矩唱戏的人，他就喜欢胡来。
0: 结果一下，结果一下。哎，谢谢谢谢，我结果一下。这降服调还真是活泼欢快，
2: 嗯，而且唱腔华丽，古朴典雅。
0: 对，我们豫西调走的是下五音，比较沉闷。
5: 哎，你不就是那个常？
3: 哎，你咋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可就……
0: 我就是来看看，取取经。
7: 哎，那可不是唱豫西调的唱腔女吗？他咋来砍相夫雕了？
8: 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3: 湘玉，快走！
8: 站住！别跑！站住！
3: 快快快！你躲墙角边上，我把他们引开。
0: 谢谢啊！
9: 哎，他往那边跑了，快追呀！
10: 那儿那儿！
9: 哎，对对对对，
8: 追！
0: 谢谢你帮了我，要是被他们抓住就麻烦了。
2: 耶，别客气了，我经常去看你的戏。
0: 真嘞？
2: 真嘞。只是你为啥想学降服调啊？
0: 我不但想学

0: 阳浮调，我还要学豫东调、沙河调。
1: 耶，那是为啥呀？这可不合你们这行的规矩啊。
0: 我就不是一个规矩唱戏的人。哎，对了，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呀，我叫陈宪章。
0: 今天还有豫东调的戏，我得过去看看了。再见了，陈县长。
1: 啊，再见。啊，再见。
2: 手，注意你的手势，怎么放的？又忘了。
0: 哎呀，
2: 眼神。你的眼睛没神，观众没法看，戏还没唱，人都要走光了。
0: 哎呀，
2: 疼吧？
0: 疼。
2: 疼就对了，戏是苦虫，不打不成。继续。
3: 张富贤，程湘玉，你们给我滚出来！
2: 啊，哎，湘玉，你在这儿待着，别出来，我去应付他们啊。
4: 哎呦，刘老板、王老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
3: 张富贤，你现在是了不起了啊！我们一起调，你们父亲看不上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还没学透呢，你们却学上了相府调、豫东调了，你们这是欺师灭祖啊！你，
5: 对，你们这样乱来，把我们豫西调搞得不伦不类了，你知道？他们那些相府调和豫东调的班子都这么说我们吗？
2: 怎么说呀？
5: 臭不要脸。
3: 张富贤，你个闭嘴，你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你们
0: 骂谁呢？
2: 哎，湘玉，
3: 就是骂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再不守规矩，以后这一行你就别干了。
5: 别和他们啰嗦那么多，直接把他们的戏板子招牌给我砸了啊！
6: 对，砸了！
2: 我看谁敢！你们要是讲道理，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要是敢乱来，那我也不客气，来一个我打一个！
3: 你这疯了，绝对是疯了！
0: 各位前辈，可以听我说句话吗？我们豫西调、豫东调、祥符调、沙河调各有特色，但是也各有短板。如果取长补短，互相融合，那我们的唱腔会更有特色呀。我们不应该守着老祖宗的规矩一成不变，自己把自己给框死了。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呀。
2: 各位同行，我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我也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尝试的机会。如果融合的不好，我们就唱回原来的。如果唱得好，对我们这一行也是个福音，不是？
5: 嘿，你们就胡来吧，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死。走，
7: 走，刘哥，还胡来，就是。
8: 常香玉对豫剧的改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他的决心。除了豫剧各流派唱腔，常香玉还吸收了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多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经过不断尝试，梆子戏《四周城》在开封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9: 好，常香玉，你真了不起啊。
1: 当时啊，谁都觉得社长是在胡来，是欺师灭祖，他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他的执着和坚持，就没有我们剧社的今天啊。
10: 我也相信社长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完成捐飞机的任务。
1: 一起加油吧，我再去跟其他人说说。
11: 加油能解决问题吗？这事儿太难了。
12: 哎，王哥
11: 啊，
12: 啥事儿太难了？
11: 嘿，小石头，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12: 啊，街上有。

0: 志愿军的征兵点儿，我去看了看。
1: 嗨，这有啥好看的呀？
2: 小石头，你不会是想参军吧？
3: 捐飞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啊！哎，这个常香玉，是不是那个敢于反抗豪强、吞金跳崖的常香玉？
4: 是的，首长。
3: 嗯，这种爱国行为，我们必须支持。你去告诉常香玉，我们西北局全力支持他巡回一演。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香玉剧社去协助他们。
4: 是。
5: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义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6: 我愿意。
7: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6: 我。
5: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1: 俺先说。俺啊，快四十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约成小伙伴注意了，约成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

声话语，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

0: 很可怕。
1: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上锁是流行。

0: 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6: 夜城西迎天下客，自贸热土相遇，阳光沙滩新鲜。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

0: 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开了刀，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结束了过，没见了满地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着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断水致受的污染，
6: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4: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0: 0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路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
0: 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

0: 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子。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

0: 爱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